0: 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周五，一周的忙碌即将画上句号，周末的脚步近在眼前。
0: 今天这个日子很特别，全国保安行业主题宣传日，7×24，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这串数字背后呢，是千万安保人全年无休、全天候的默默守护。
1: 是的，小区的门岗、商场的巡逻、车站的值守，处处都有他们坚守的身影。高温酷暑，他们依旧在岗，在这里向每一位守护城市平安的安保师傅道一声辛苦了。
0: 巧的是呢，今天也是国际自我保健日，那同样是7×24的寓意，提醒我们啊，要时时刻刻关注好自己的身心，守护城市的人值得我们尊敬，那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呢，同样是对生活最大的尊重。
1: 再来关注天气，刚过完大暑节气，前几天乌鲁木齐经历了极端的高温，好在这两天呢，气温总算回落，全疆不少地方还迎来了降雨，体感舒服了不少。
0: 不过早晚温差还是有的，空气也比较干燥，大家出门防暑防晒不能松懈，那户外活动呢，需要多补水，尽量避免长时间暴晒。
1: 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盛夏的新疆文旅活动正热，那7月25号，也就是明天，吴越江南里爱秀小舞台将精彩亮相，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也将在7月26号到28号盛大开幕，户外彩玉玉雕精品展、文化惠民演出精彩纷呈。
0: 此外呢，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也将在7月30号于石河子市启幕。趁着周末好天气，不妨出门走一走，感受大美新疆的夏日风情。

0: 新鲜流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远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亳州东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东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0: 同时，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克拉玛依市的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东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巴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0: 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四十五。

0: 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16点07分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2026年7月21号19点01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若羌县、吐鲁番市高昌区、托克逊县、鄯善县、哈密市伊州区、巴里坤县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南江盆地、东江大部有高温天气，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未来3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山东东部、江苏东北部、河南中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沿海。

0: 新能源建设在迎关键节点，土哈油田吐鲁番鄯善百万千瓦风电项目近日顺利地完成了首台风机的吊装，这是中石油再将首个百万千瓦级的风电项目，意义重大。
1: 目前整体施工进度有序推进，待项目全面建成并网之后，每年可发电16亿多度，大幅节约标准煤，减少碳排放，为新疆新能源低碳发展再添硬核动能。
0: 不只是本土的新能源建设提速，新疆风电设备也在持续的乘风出海。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风电设备出口量大幅增长，同比涨幅超44%，大批的国产风电设备源源不断地出口中亚、欧洲多国。
1: 再来关注物流民生数据，新疆邮政行业交出了亮眼的半年成绩单。上半年全疆寄递业务量、业务收入实现双双增长，其中快递业务量突破3亿件，同比增长超20%。
0: 不管是同城配送、异地的寄递，还是跨境物流，都保持稳步增长。尤其是618电商大促瓜果季带动之下，六月快递数据表现格外亮眼。畅通的物流网络不仅方便了老百姓的日常购物，也让新疆特色的农产品更快地走向全国。
1: 新疆特色农牧业再传喜讯，巩乃斯种羊场优质细羊毛完成竞拍，拍出每公斤50.2元的新高价，一举刷新全国细羊毛20多年来的最高单价。高价成交也充分印证了新疆特色畜牧产业的高端价值和广阔市场前景。
0: 关注大家期待的交通升级工程，独库高速公路目前呢正在火热的施工当中。作为独库公路的高速升级版，这条高速全长近400公里，桥隧占比高，施工难度大，多处的重难点工程正在稳步攻坚。
1: 本节最后来刷新最新路况信息，截至7月23号晚8点，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运行平稳，无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
0: 昨天早间8点，独库公路北段受降雨的影响出现大雾天气，能见度低，不具备通行条件，自乔尔玛到乌苏邑双向交通管制。9点20分，该路段具备了通行条件，解除管制。
1: 昨天下午17点30分，独库公路北段受降雨影响，极易引发山体滑坡，安全风险较高，不具备通行条件，自乔尔玛至乌苏邑路段进行双向交通管制，等到具备通行条件之后解除管制。
0: 另外，乔尔玛、乌苏邑和那拉提三个入口每天19点同时交通管制，全线断面交通量。
1: 那昨天呢是独库公路开通的第53天，从早8点至晚21点，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断面累计流量4.83万辆，同比下降13.75%，环比上升8.46%，人员流动量8.23万人次，同比下降12.58%，环比上升5.64%。
0: 那各位出行前可以通过微信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的查看路况、天气及管制信息，提前规划路线，小心驾驶。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说了那拉提草原，那那拉提草原景区呢自驾入园的限流规则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自驾车辆无每日数量的限制，随时可以购票入园。 B 呢，是自驾票48小时有效，每天的自驾车辆呢限流500台。 C 是十座的商务车可购买自驾票进入核心草原。D 是驾龄满1年即可自驾进入景区，那哪一个是对的呢？
1: 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其实这道题目还是蛮好选择的，大家可以从景区管理层面和对于这个环境保护方面来进行综合的考虑。那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 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巴州的沙漠腹地塔里木油田的广袤天地中，有一位从普通电工成长起来的电网神医。他凭借着对于电力行业的无限热爱和不懈追求，不仅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还通过创新实现了多项重大突破，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他就是全国能源化工总工会大国工匠和新疆工匠等荣誉称号的塔里木油田首席技师张明。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工匠故事。1988年，年仅19岁的张明高中毕业后，踏入了原泽普石化厂电气车间。面对陌生的电力世界，他几乎一无所知，但凭借着不服输的劲头和对于新技术的强烈渴望，张明开始了自己的技能提升之旅。从最初的电路原理入手，到掌握复杂的电力设备操作维护，他都逐一攻克。那时口袋里的电工手册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每当夜深人静，机房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反复拆装无器件，研究电气原理，直到深夜。正是这份坚持与努力，让他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掌握了修理电动机和变压器的关键技术。电工的工作环境复杂多变，常常面临各种挑战，恶劣天气下进行户外作业是常有的事，而高压电的风险更是时刻存在。然而张明从未因此而退缩，他常说，每次面临挑战时啊，我都会告诉自己必须冷静下来，找到解决的办法。通过不断学习新技术，积累经验，他逐渐掌握了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创新驱动助力企业发展，张明不仅是一位技术精湛的电工，更是一位勇于创新的技术专家。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被同事们戏称为百宝箱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废旧的电器小零件，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常常成为了他灵感的源泉。正是这种不断探索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使得张明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团队中的技术骨干。2024年，张明带领的创新团队实施了多项技术攻关项目改造，为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的千万吨综合能源当量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就无不证明了张明在技术创新上的卓越能力。张明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技术的传承与创新是推动行业前行的关键。只有将匠心精神传承下去，才能够培养出更多高技能人才。张明先后与38人签订了导师带徒合同，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电工人才。徒弟池小卫自豪地说，张师傅啊，总是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我们，能够跟着他学习，我们学得有动力，干的呀也有劲头。多年来，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张明和他的同行们以非凡的毅力和卓越的智慧，不断突破自我，勇于创新，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不凡业绩。

0: 新疆专属福利，七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内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西风3级。塔城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西风3级。伊宁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西南风3级。博乐小雨19到30度，西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3到34度，东南风3级。奎屯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西南风3级。石河

0: 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昌吉多云转阴，22到33度，北风3级。哈密多云，29到43度，西风3级。吐鲁番阴转多云，31到44度，东南风3级。库尔勒多云，27到39度，东南风3级。阿克苏阴，25到37度，西北风3级。阿图什小雨转阴，23到34度，东风3到4级。喀什小雨转阴，22到36度，东风3级。和田多云转阴，25到37度，东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关注满满的青春力量。连日以来，422名西部计划新志愿者陆续抵达乌鲁木齐，奔赴基层一线，开启志愿服务之旅。
0: 全程的暖心接待让人倍感温暖，让远道而来的年轻人瞬间扎根安心。所有志愿者将在7月25号全部集结完毕，26号开启为期5天的封闭式岗前培训，帮助大家快速适应基层工作。也祝愿每一位志愿者在新疆这片热土闪闪发光，收获成长。
3: 接下来是中考生和家长重点关注的重磅时间节点，乌鲁木齐2026年的中考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即将开启，关键时间大家一定要记牢。
0: 7月24号中午12点将公布第二批次普高的录取分数线，当天傍晚6点开通录取结果查询通道。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官方查询系统正在维护中，大家耐心等待开放即可。未被录取的考生还有一次征集志愿机会，7月25号上午10点到傍晚6点开放填报。
3: 最终的征集志愿录取结果将在7月26号中午12点公布，请各位考生和家长以官方信息为准，把握最后的升学机会。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圆梦理想学校。
0: 民生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推出潮汐窗口服务，彻底解决大家办事排队久、窗口冷热不均的难题。大厅会实时监测人流量，办事高峰及时加开窗口分流，特殊业务高峰期也能灵活应急，让办事效率大幅提升。
3: 给每位驾驶员送上2条最新的道路封闭施工提示，近期有通行出行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来提前规划路线。
0: 天山区七泉街大湾南路至七泉月湾小区路段7月25号零点起全线封闭施工，工期12天至8月8号。那过往车辆呢，请绕行大湾南路、延安路。
3: 同时，天山区的赛马场路南四巷同样从7月25号零点开始全封闭施工，工期25天到8月18号，社会车辆可以绕行赛马场路、赛马场路南五巷。
0: 施工期间，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标识，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同时建议错峰出行，避免延误行程。
3: 暑假期间，亲子研学游持续领跑乌鲁木齐的日间文旅市场。位于青格达湖乡的六亩半首座文创园，凭借草木染的非遗体验以及农耕劳作的沉浸式的课程，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艾草香包、植物染丝巾等手作项目呢，也让孩子们在手动的劳动当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开园至今，园区已举办活动超500场，接待超9万人次。
0: 与此同时，南山脚下的奥生围棋研学夏令营同样火爆，营地分设启蒙、即位、段位分层教学，除了系统化围棋训练之外，还开设了航模、卡丁车等拓展课程，并且创新设置认领菜苗环节，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3: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新疆的亲子度假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攀升78%，飞往乌鲁木齐等地的机票热度同比增长超42%，热门的民宿一票难求。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到了那拉提草原景区自驾入园的限流规则，那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自驾车辆无每日数量的限制，随时可购票入园。 B 呢，是自驾票48小时有效，每天自驾的车辆限流500台。 C 是十座的商务车可购买自驾票进入核心草原。地是驾龄满1年即可自驾进入景区呢？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
0: 正确答案就是 B， 自驾票呢48小时有效。那景区每天自驾车辆呢上限是500台，仅限7座以下车辆，同车呢至少1人，驾龄需要满3年。那大中型车辆呢是禁止自驾入园的。
3: 那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给出了正确答案。那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们呢，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一次感谢各位每天早间的参与。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7月22号，中央芭蕾舞团主创见面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主演们与新疆文艺爱好者及媒体代表见面，共话芭蕾艺术。
2: 7月24号、25号，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将登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观众可以微信搜索“晚报票务”“九一票务”乌鲁木齐文化中心获取票务信息。
1: 关注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207亿元。
2: 暑期档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与家人朋友奔赴影院，共享美好光影时光。
1: 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22号在杭州开赛，中国队包揽了当日产生的两枚金牌。姚千寻、胡凯在10米气手枪混团比赛当中连破资格赛、决赛两项世界纪录，摘金。盛李豪则在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当中夺冠。据悉，本次比赛持续到28号，共决出15枚金牌。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条件和程序，以及提交资料。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now。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

0: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间，60分钟的相伴电波架起沟通的桥梁，我们准时在这儿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您生活中遇到的疑难小事儿，或者日常生活里的需要咨询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的时候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走入到节目里来。直播节目线上线下无缝链接，节目当中节目之外，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添加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和道路通行状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2度。适逢周末时间，而今天的天气非常凉爽，到下午16点到17点呢，气温也只在29度左右，大家可以安排自己的出游计划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来看城市快速路，东西外环现在基本保持畅通，南外环现在呢车流量也不大。现在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河北路桥往河南路桥的方向有车辆缓行排队情况。同时在北外环东西双向九家湾立交附近和下北京路出口这个位置呢有车辆拥堵，所以这个位置现在大家需要提前避开。再来看具体的道路通行，刚刚进入早高峰，今天早间的道路通行还不错，几条道路需要注意。首先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 2.0， 平均时速是 23.1 公里。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1.8， 平均时速 23.2 公里。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 1.7， 平均时速 23.1 公里。此刻呢，在道路排行榜前三位的这几条道路现在逐渐属于车流量增大当中，所以建议大家也及时绕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走入今天的主题，和大家说说身边人，说说身边事儿。您有的问题，您有的困惑，衣食住行、就医、教育等等各方面，只要您需要了解的，我们及时帮您邀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我们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开始的微信听友车发来的这个微信内容啊，我已经收到了。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及时调整反馈，也感谢车一直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并请您和您的爱人呢继续关注 FM929 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在此前呢，有微信听众通过微信平台咨询乌鲁木齐市的保障性住房现在该怎么申请。那2026年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分为哪几类，申请需要哪些条件，提交材料和需要走的程序有哪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出专业人士，来自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中心申请备案科科长杨琴，针对听众的这些问题以及保障性住房申请的条件等等进行详细的介绍。听众朋友，如果对保障性住房需要了解，或者对今年2026年首府乌鲁木齐或者是各个地州的保障性住房申请有疑问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无论是咱们首府乌鲁木齐

0: 级市的保障性住房，还是各个地州的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因为每一个地方的政策稍有不同，所以大家需要了解哪里的，您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会帮助大家去咨询相关专业部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来自乌鲁木齐住房保障中心申请备案科科长杨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保障性住房申请的问题。杨科长早晨好。
1: 主持人早晨好。
0: 你好，欢迎杨科长今天做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节目开始，我们想请杨科长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现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保障性住房分为哪几类，这几类分别它的申请条件有什么样的规定。
1: 好，那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晨好。目前乌鲁木齐市现有的保障性住房主要有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三类。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为住房困难的城镇低保、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就是说，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包括五类群体，各类群体有各类群体的具体的申请条件，下面我就是一一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解读。首先，本市城镇的低保家庭，需要满足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是，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籍，这里强调了一个户籍的限制，就是必须是本市城镇常住户籍，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然后家庭所有成员均享受本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这个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咱们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家庭，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咱们低保家庭申请公租房的一个准入条件。本市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是一样，依然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籍，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因为我们的保障性住房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所以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本市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所以本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里面，这里强调的是只要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这个不像咱们的低保家庭和低收入，强调的是家庭所有成员必须是本市城镇常住户籍。所以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它只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中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565元，这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一个准入条件，是3565元，家庭所有成员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本市中等偏下收入的一个准入条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本市符合条件的新就业职工，新就业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这里条件相对比较宽，就是没有户籍和收入线门槛的限制，这个大听众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啊。新就业职工的申请条件是没有收入和户籍的限制，只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本市常住户籍，办理了居住证，职校及大专以上院校毕业，毕业年限不满5年，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本市无自有住房即可申请。这里因为强调的新就业职工，那你就是必须。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必须在本市实际居住，就还有一个学历的限制，这是咱们新就业职工的申请条件。最后一个就是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条件是，家庭成员均办理了居住证，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与本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在本市缴纳社保。这里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啊，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条件，就是家庭成员中，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与用本市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在本市缴纳社保。因为他强调的是在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嘛人员，所以这里有一个劳务合同和社保的限制。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565元，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就是以上满足条件的家庭，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就是本市户籍的到户籍所在地，外地户籍的到现居住地社区提出申请，递交申请资料，经社区受理、街道审核、区县核准备案，确定保障资格。这是咱们公共租赁住房的一个申请条件。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第二类，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就是我们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保障性租赁住房，它面向的群体是住房困难的新市民和青年人，它解决的是阶段性住房困难的问题，所以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准入条件相对公租房来说是比较宽的，它没有户籍、收入线门槛的限制，在本市无自有住房，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可申请，相对门槛是比较宽的啊。保障性租赁住房符合条件的申请即通过，只要就是你在社区提出申请，符合条件，区县直接核准备案。目前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有线上和线下两个通道，线上可以通过咱们的手机平台端口安居广厦小程序，就是通过手机搜索安居广厦，进到咱们安居广厦保障房的申请里面，你就可以对应的选择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按照申请条件提交相应的资料。它的申请资料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婚姻状况证明提交相应的资料，符合条件的申请即通过。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是同等地段普通商品房的9折它的租金是略低于市场租金。刚刚说了一下咱们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相对比较低，因为它是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公租房的租金设置了8档租金，就是按照对应的收入执行不同的租金档次，例如我们的低保家庭，它的租金档次就是1档租金，每月的租金标准每平方米是9.8，也就是你租一个50平米左右的房子就是50块钱左右。低收入家庭对应的租金标准是1.8，就是50平米的房子就是100块钱左右，然后以此类推，3档、4档、5档，直至8档是就是我们的标准租金。标准租金，相对较高一点，但是它的标准租金的。租金标准也是同等地段市场租金的8折左右。这是咱们的公共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最后一类房子就是我们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前两类房子都是租的房子，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主要就是买的房子。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是面向符合条件的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的引进人才群体，它的保障群体是两类，就是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的引进人才等群体，保障对象以家庭为单位，
一个家庭只能享

0: 只能购买一套保障性住房。下面就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我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首先咱们就是工薪收入群体，工薪收入群体的申请条件是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这也就是我强调的，就是保障对象，我们所有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的，所以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在本市实际居住。大家也可以注意工薪收入群体的一个准入条件，就是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这里并没有强调家庭所有成员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也就是说你的主申请人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在本市实际居住，你这个家庭就可以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在本市有稳定收入来源，家庭他配套性保障性住房的就是一个严格的必要条件，就是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里强调的是房改等政策性住房，所以这是配套性保障性住房的一个关键点，一个是工薪收入群体来说，一个就是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两个点是关键点。下面我们看一下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是本市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在编干部职工，申请人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的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高级工技术等级以上的人员，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是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大家可以发现没有户籍的限制，它强调的是学历职称的限制，所以引进人才没有户籍限制。关键点依然是家庭所有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目前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也是支持线上和线下申请，线上申请就是申请家庭通过手机 APP 安居广厦小程序住房保障平台提出申请，线下申请依然是由我们的申请家庭到户籍所在地，就像工薪收入群体，你就到你的户籍所在地社区进行申请。引进人才群体因为不受户籍限制，所以是本市户籍的你就到户籍所在地社区申请，非本市户籍的你就到居住地社区提出申请，经社区受理街道审核区县核准备案确认保障资格。这是乌鲁木齐市目前三类保障性住房的一个申请准入条件。
1: 我刚才一直在静静的听杨科长的介绍的特别详细细致，把申请的条件、申请的程序、申请的渠道，包括提交的资料都给我们大家讲得清清楚楚，也非常感谢。最后有一个小问题我们想咨询一下杨科长啊，那在这个提交的资料当中，我们这些申请房源的市民或者是居住者是不是需要去提交自己的或者家庭成员的无房证明呢？
0: 不需要。目前我们系统是已经实现了共享，就是系统自动核查。
1: 好的。
0: 已经跟不动产交易部门实现了信息共享，因为我们现在的受理是通过咱们的19365一窗受理平台，这就是咱们书发局的。后期我们就是逐步的要完善我们的数据共享，就是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
1: 给咱们的这项举措再次点赞啊，非常的细致，考虑的也特别周到，在申请程序上也非常的清晰。我们再一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住房保障中心申请备案科的科长杨琴，针对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做的详细的介绍。那么今后我们也将会搭建好这个桥梁，把咱们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更多的宣传给我们的市民。谢谢杨科长。

0: 今天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啊，好那好那，主持人再见。
0: 刚刚呢用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来自乌鲁木齐市保障住房保障中心申请备案科的杨琴科长，针对乌鲁木齐市现行，就是在今年您申请保障性住房，无论是公租房还是保障性租房还是保障性配售型的住房，这三种住房的类型大家呢有了详细的了解。那如果需要了解具体情况的，或在具体办理过程当中您有问题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另外在这里把申请渠道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申请渠道呢，一个是通过线上申请，在线上申请的时候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应用程序的这个软件去搜索安居广厦这个微信小程序，之后呢进入安居广厦，咱们有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保障性配售型住房这些通道的这个入口，大家点击进去之后按照要求符合申请条件来提交资料。那么如果在线下申请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在这个本市户籍的，就是乌鲁木齐市户籍的，大家可以通过户籍地的这个社区来申请。如果是在本地，户籍不在本地的，那就可以通过你现在居住地的社区进行申请。其他的一些问题，大家个性化的问题呢，都可以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那在生活的衣食住行当中，您的就医了解需要关注的教育政策当中，您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在半点的天气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92就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五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此刻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半点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收复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依然保持22度的凉爽天气，大家可以提前出门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此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沙河中路路段，现在呢拥堵，延时指数继续加强 3.0， 平均时速是 15.6 公里。那另外，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7， 平均时速是 15.4 公里。这两条道路现在已经进入了拥堵和严重拥堵的状态，所以建议大家及时的绕行。另外还有一条路需要关注的是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19.9 公里。还有温泉路的高架现在也逐渐在堵车当中，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8， 平均时速是 24.3 公里。现在呢拥堵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所以建议大家这几条道路需要及时绕行，同时呢早间早点出门做好出行规划。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走进百姓热线，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大家再回来，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沟通的桥梁已经为大家架起，我们此刻呢在这守候，和您真心沟通。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了疑难小事，还是日常中您想了解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大家现在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问话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找工作寻机遇，求职服务就在身边。财会乌鲁木齐求职加油站高新区新市区分会场招聘会即将开启，在7月26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上午11点到13点，优质岗位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一站式服务，想要把握就业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具体的情况呢，此刻我们来请进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许淑娟，来跟我们介绍具体情况。淑娟，早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欢迎您今天做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您把这一次7月26号上午11点到13点咱们进行的高新区新市区求职加油站分会场的这个招聘会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今天呢借助咱们的电台栏目，为全市的这个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广大青年求职者详细介绍一下，是由咱们乌鲁木齐市人社局主办。

0: 那高新区人社局承办的彩绘乌鲁木齐求职加油站高新区新市区分会场招聘会的活动。那我们本场招聘会的召开时间，我们是略有调整，日期呢是2026年7月26号，也就是周天，时间呢我们是在下午的17点到19点，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那活动地点是在高新区新市区铁路局商圈就业驿站，那详细地址是乌鲁木齐河南东路781号的一楼大厅。我们的这个活动呢规划了三大功能区域，首先第一部分是招聘洽谈区，线下呢是汇集了30家辖区优质企业，那所有的企业资质还有招聘的岗位全部都是经过我们的核验筛查，大家可以安心到场求职。我们这场招聘会呢也采用了线下线上的这个双线联动模式，也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是直播待岗区。线下招聘会呢会全程同步线上直播，岗位是覆盖了本场招聘会的所有岗位以及其他的咱们在招岗位。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一下，网址是 www.xjhr.com， 首页点击招聘会，再点击直播就能线上观看直播待岗。那招聘会的第三部分是我们的就业政策咨询区，我们人社业务专干呢也会在现场驻点为大家解读就业创业补贴、就业见习、技能培训、档案转递、三支一扶等各类扶持政策。我们本次招聘会的岗位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疆人才365，进入首页之后点击招聘会，搜索咱们这场活动的名称，也就是彩绘乌鲁木齐求职加油站高新区新市区分会场招聘会，那即可浏览本次招聘会的所有参会企业以及在招岗位。那我这个招聘活动的信息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招聘会的线下举办场地，也就是我们高新区新市区铁路局商圈就业驿站。那就业驿站呢是位于我们高新区新市区河南东路781号，也是在铁路局商圈内，主打的是人社加 AI 数字化的公共就业服务，面向的群体也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残疾人等各类就业群体，是为大家免费开放的。那驿站内部呢我们划分了六大功能分区，分别是前台咨询区、信息发布区、开放式洽谈区、权益维护室、职业指导室和 AI 服务区。那站内配备了 AI 求职一体机和智能面试窗等数字化设备，来的求职者呢可以通过咱们智能的设备进行人机交互，精准匹配适配的岗位。期待各位正在求职的朋友前来感受科技赋能求职的全新模式。那我就介绍到这里。
1: 也就是说咱们不仅仅是这场招聘会，同时平时咱们有求职需求的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就业驿站来具体了解或者发布自己的求职信息，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还可以留意我们的这个新疆人才365，然后精准匹配岗位，然后浏览我们近期招聘会的开展情况，都可以浏览到。
1: 好的，最后我们想请淑君再给大家简要能不能介绍一下，就这一次7月26号下午17点到19点的这个招聘会，那咱们的开设的岗位大概有哪些类型，大致有哪些类型的企业来参加这次招聘会呢？
0: 我们这次招聘会的企业稍等。
1: 没关系啊，其实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现在招聘会现场所提供的可能至少有几百上千甚至上万个行业和职业当中，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如何去准确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那么更多的是要借助于刚才呢淑娟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就是我们很多会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岗位，包括岗位的政策咨询，包括或就业的指导，有赖于这些服务保障的一同前行。那

0: 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大家具体了解的情况呢，也可以到现场来具体了解。没关系，淑娟，如果说需要大家在线下了解的呢，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些求职者或者是招聘企业啊，到咱们线下现场了解，或者通过线上来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淑娟，这样吧，最后的时间您把这个线上到咱们这个人才365的网址当中如何去链接它，再给我们听众朋友重复一下好吗？
1: 可以的。那我们线上直播带岗的网址大家再记录一下，是 www.xjhr.com。 XJHR 呢就是咱们新疆 HR 的这个首字母。
0: 好的，
1: 然后首页点击招聘会，再点击直播，我们就可以线上观看直播带岗。
0: 也可以进入到咱们这一次的这个招聘会现场当中，是吧？
1: 对，我们是线下同步直播。那么介绍的岗位不仅是线下30家，就是我们这个邀约的3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还有我们线上的一些其他岗位，也是为不能及时到场参加这场线下招聘会的求职者提供一个足不出户就可以浏览岗位、选择心仪岗位的这么一个平台。
0: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高新区信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许淑娟，针对这一次的招聘和我们在高新区信市区的这个驿站当中啊，给大家可以推介的，比如说岗位政策的咨询等等这些内容进行的详细介绍。谢谢淑娟，辛苦您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具体招聘会的时间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是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财会乌鲁木齐求职加油站高新区新市区分会场招聘会，时间呢是在7月26号的下午17点到19点，就是5点到7点之间的时间。那听众朋友呢，可以准时抵达现场，因为有30家企业参与招聘活动，另外呢，还可以在线上通过刚才淑娟介绍的具体网址来链接，来了解具体的情况。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想通过节目来了解，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您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信息，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您还有哪些衣食住行或者是就医求医问药，包括您在想了解的教育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继续链接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到百姓热线，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Thank you.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的办理非常重要，不少车主认为呢，机动车交付给买家，交易就算完成了。但是不知道的是，办理合规的转让登记，机动车法律归属权依然属于原车主。一旦后续出现，比如说机动车逾期未检、交通违法、重大交通事故等等这些情况，原车主极容易牵涉到各种纠纷当中，承担法律责任和财产损失。为了保障买卖双方合法权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进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车辆管理中队实力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办理机动车的转让登记的一些重要事项。石警官早晨好。
2: 啊，主持人早上好。
1: 您好，欢迎您参与到这次的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办理二手车，在如果就在咱们本市啊，乌鲁木齐市转让登记，这办理这个业务需要哪些材料？
2: 需要买卖双方我先说一下，就是买卖双方要先到正规的二手交易市场，那个进行买卖交易。买卖交易完以后，由现机动车所有人提供身份证明，还有机动车所有权的转让证明、凭证，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如果车辆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的话，应当提交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是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如果车辆属于超过检验有效期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1: 那现在咱们办理的这个转让登记业务当中，高频办理发现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问题就是因为不少车主在二手交易中，如果开完交易发票就把车交给那个买方，后续买方没有因故然后拖延迟迟不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然后导致车辆信息仍然登记在原车主名下，然后后续产生的违章呀还有交通事故，原车主很容易被连带承担责任。那我们需要提示的就是，买卖双方备齐过户全套资料以后，核验无误并开具了二手车交易发票，卖方要等到机动车转让登记全部办结以后，确认车辆的权属已经完成变更，再把车辆和钥匙交给买方，然后就这样可以规避产权纠纷还有用车风险，这样能更好的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石警官给听众朋友提示一下，二手车的交易风险都有哪些风险需要规避和需要注意的？
2: 就是交易渠道要正规，二手车交易请务必选择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拒绝私底下交易还或者是委托陌生人办理，切勿轻易相信低价加这种口头承诺。还有证件要保管谨慎，机动车所有人务必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登记那个行驶证等证件，切勿随意交给他人查看或保管，避免别有用心的人复印或复制利用，造成发生自己名下机动车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转移登记。
1: 好的，今天这、
2: 哎、
1: 您说
2: 没有没有
1: 今天这些这个 提示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车辆管理中队的实力警官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关于二手车交易当中的很多风险防范的问题。其实二手车交易呢，很多朋友可能想，我把车卖出去就可以了，我把车交到对方手上就可以了。通过刚才石警官的介绍，我们大家了解到，车交到对方手上是转移了所有权，但是您没有做登记，没有公示给其他人，那么很有可能您的原车主还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今天节目再次感谢实力警官的参与，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啊！无论是今天我们介绍的内容，还是您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微信平台和我们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则提示。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了解到，7月24号12点公布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录取分数线。7月24号18点开通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网上查询系统。考生呢，登录查询网址，凭准考证号查询录取的结果。那详细的情况，如果说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0991-2956-1520991-2956-152，或者是0991-8810050991-881005，具体来了解。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为了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培育科学探索精神，乌鲁木齐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水磨沟区榆树沟街道安东社区，在今天上午11点在新疆科技馆开展童星筑梦科技领航暑期科普研学活动。通过参观体验、科学实验、机器人展演等多种形式，带领青少年走进科学，感受科技，在探索当中增长见识。那都有哪些有趣的内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联系新疆科技馆辅导员刘洋秋燕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秋燕老师，早晨好。
3: 哎，主持人好，92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
3: 咱们的团队来到新疆科技馆，首先11点至11点半的时候，他们可以体验遇见科学家的故事分享活动。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陈开甲院士。那么故事分享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会进入到这个团队全馆的参观体验活动。全程是由我们科技辅导员进行深度的讲解，还能够体验我们的明星展项深海电梯与 5D 动感影院。这个深度的探馆时间大概是在一个小时左右。那么到了12点30，我们将会参与本次暑期的特别活动冲霄逐梦，也就是动手实操的一个环节。我们会在这里学习火箭的相关知识，制作并发射水火箭，让同学们寓教于乐。那么最后我们在上午还为大家安排了一场 AI 人工智能的展演活动。毕竟来到咱们新疆科技馆，与机器人一同打卡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就是今天团队的活动安排。那么除此之外，其实我们暑期还开设了很多固定的活动，比如科技管理的植物研学、科技管理科学课、科技馆之夜等等，每一周的主题都是不同的。咱们普通的市民，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科技馆的小程序来进行预约，我们都是广泛开放的。然后来到我们科技馆，在一楼的科普剧场测评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活动安排的清单，大家可以自主的选择参与。
1: 这些活动听下来都让人眼前一亮。咱们的孩子呢，在接触了这些前沿科技之后，这种研学活动确实体现了咱们既能参观，同时还能动手实操的一个过程啊。也非常感谢刘洋秋燕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我们带进了这样一个科学的世界。再次谢谢您，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3: 哎，好，再见。
1: 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刘洋秋燕老师刚刚的介绍呢，进入到微信小程序当中具体了解，或者预约之后到现场通过这个测评来关注您所关心的这些科学研学活动，包括科学的一些展示活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依然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有问题的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7月25号呢，拥有115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圣西福新疆首店正式落地来江来城，作为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圣西福首次进驻到新疆，不仅仅丰富了将来城的非遗文化版图，更让咱们市民游客在一顶顶匠心制作的帽子当中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多元化。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圣西福店店长于志涛，给我们听众朋友具体来关注一下。于店长早晨好。
4: 你好。
1: 你好于店长，那这一次咱们落户在将来城中华老字号圣西福的情况，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在这儿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我们这个圣西福呢，确实是拥有了115年的这个历史了，这是百年中华老字号的。这次呢，这个圣西福它是1911年的，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然后圣西福的它的这个帽子呢，它也挺有考究的，它做工也比较精细，然后它百年来呢就深受海内外人士的这种欢迎。然后它这个圣西福2008年的时候，圣西福就是皮帽制作的这个技艺呢，已经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后它的品类呢，覆盖了商务的礼帽，然后秋冬的羊皮帽呀，然后夏季高端的草编帽呀，日常休闲帽等，它的帽子的品类也是比较全的。然后这次呢，就是圣西福入驻这个将来城，也是百年历史上首次进入这个新疆市场，然后是北京的非遗老字号与新疆文化产业的一次深度携手。圣西福将来城的首店开业，将进一步丰富将来城的非遗文化的版图，让游客就是让游客在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就是让大家能感受到这个百年京味的这个非遗技艺的魅力吧，这样的。
1: 是的，我刚刚想问一下，咱们在将来城的几楼，咱们在哪一个位置可以看到咱们圣西福的这个展位和摊位？
4: 这个店呢，就是在这个将来城的这个一楼，就是从那将来城是跟美食街它是在一起的。
1: 对，
4: 你从这个一进这个将来城的这个楼进来就能看到，其实它就是很大的写的将来城，它里面像一个商场一样。
1: 就在一楼就可以看到啊。
4: 对，一楼就能看到。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百年老字号圣西福店店长于志涛跟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好消息，谢谢于店长，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4: 好，不客气。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了。听众朋友，如果对我们节目当中所传递的讯息感兴趣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梳理详细的信息内容。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在周五的早间啊，早上好，我是维晨。
1: 又听到你声音了。
2: 昨天专门给你去拿酒去了吗？
1: 真的假的？一大早就拿去了，
2: 折腾了一整天啊！
1: 你不是病了吗？
2: 折腾了一整天。
1: 我跟你说，都说你了，苞米 CC 子，娇气包包子。
2: 谁给我说的？
1: 长得跟牛魔王一样，咋天天病呢？说的。嗯，主要是现在天气太热了嘛，一吃凉的就积住是吧？
2: 没错没错啊，对。昨天一方面是给你拿酒，二一方面还是给你拿酒。
1: 你不是晚上去拿的吗？人家下午五点才开门，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吧？
2: 我有了解的比我都清楚嘛，真是。好，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今天继续的跟我们互动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今天是周五，哎呦，今天周五，明天是周六了，而且孩子们都放假，但是有些路段在每天的早间还是挺堵的。你像今天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这一段，途经西外环的那个桥下桥面上，东啊、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山这块西向东的方向比较堵。友好南路，整个是北向南的方向，大面积车流量缓行。当然还有老的堵点，克拉玛依西街以及温泉路的高架东向西，以及五星路的辅路、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啊，都有点堵。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报报路况啊。
1: 嗯，好吧，微信呢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可以文字留言参与节目，就是。大家今天还是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拿这个牛魔王的精酿啤酒的五折券。维晨答应我的，今天终于兑现了啊。然后今天呢是周末刚。

0: 刚好大家呢周末可以放松一下，下了班可以吃个烧烤喝个啤酒，今天天气又开始热了，太阳又出来了，所以呢送的正是时候啊，刚刚好又周末了。
1: 对，
0: 大家就是下午五点以后去领，已经获得这个券的听众都是五点以后去领。刚才一开始其实我们俩的对话都已经把信息透露给大家了。那今天呢要怎么参与才能拿上这个五折券呢？
1: 还是嘛，给我们报报路况啊，以及啊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参与今天的话题，热闹一闹，热闹热闹。我们前十位的朋友啊，都可以获得柠檬王精酿啤酒的
0: 11位吧，因为昨天就送了4个出去，还余一个给今天吧，
1: 余一个，可以，
0: 匀过来。
1: 反正就申请了那么多，送完截止啊，送完截止，发爽为止。哎，这么长时间了，各位还有没有去拿过的、去品过的？给我们来说一说啊，给我们来讲一讲，有没有去过吴越的这个旗舰店的？吴越这个旗舰店的旁边还有一个特别火爆的小烤肉，叫小爱餐饮，各位都刷到过那个网红吧？在那个最早他是在水磨沟啊开烤肉摊子的，最后因为他的烤肉太过欢太受欢迎了，
0: 真的
1: 就开分店，开了好多分店加盟商。然后我那天去就是晚上也尝了一下，虽然不是旗舰和总店，但是分店的小爱餐饮的烤肉，哇，到了下午8-9点就没有了，
0: 真的吗？
1: 我就抢了那么十几串烤出来，真的嫩嫩的那种小烤肉，量最重要是2块钱，这所有啊全场2块，你说那物美价廉，烤出来的又好吃，再加上他们家独有的那个卤子的那种，非常浓厚的黄面，拌起来一口。
0: 你说一下具体在哪？
1: 乌鲁木齐好几家店呢。
0: 你去的那个？
1: 我去的就在牛魔王的旁边嘛，
0: 就紧挨着。
1: 就在牛魔王的旁边，
0: 紧挨着，不用走很远是吧？
1: 对对啊。
0: 哦，那我也可以去啊。
1: 就在牛魔王的旁边，
0: 我就直接去那儿吃晚饭吧。然后刚好啤酒带上。
1: 对啊，是的。
0: 他们家有烤啥？
1: 各种小烤肉，你去晚了就没有了。去晚了的确就没有了。
0: 好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个马安平说了，不知道围城今天啥情况呀？围城街啥情况？这不在这坐着呢。他意思围城街来不来？来呢，来呢。他就是就像昨天咱们听众猜对的一样啊，他就是天太热了，喝凉的又给记住了，嗓子疼嘛。然后今天又来了，所以大家天太热了，也不要喝得太冰啊，
1: 对，
0: 也不要喝得太急。
1: 没错。
0: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咱们今天呢，就是依然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五折券，今天送11位。然后呢，参与的方式就是第一个报一条路况，堵车的、畅通的都算；第二个内容就咱们敞开了说啊，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推荐。开心的心情想分享都可以啊。
1: 对。
0: 然后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我们前11位听众都送。
1: 前十一位啊。
0: 然后看一下陈发的，陈说民主路目前畅通。好的，收到路况，再把你的信息编辑下发过来。
1: 哎，是的啊，信息和姓名、电话、联系方式都发送过来。这个信息是保密的啊，我们只是跟这个发奖，
0: 方便你领奖，
1: 对，
0: 只是对信息领奖，
1: 对
0: 一
1: 下啊。
0: 好吧，大家也就在微信上来互动吧。我看燕发了一个语音啊，待会儿我们底下先预听一下啊。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最好还是发文字啊，发
1: 文字
0: 一目了然，因为你要到现场去领奖的时候，你也是要把这个文字，我们微信上的这个文字和回执信息要给对方去看，语音的话人家也不好看，到时候你也没办法点开，
1: 没错，
0: 所以咱们还是要这个发文字过来参与啊，咱们各位听众。如果你实在不方便打字，你就说语音然后转文字过来，我们连猜带蒙也能猜出来，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个语音会打错字嘛。
1: 对，
0: 但我们没事，我们连猜带蒙都习惯了，
1: 大差不差，我们都能猜得到啊。
0: 然后这个值班编辑提示说燕发的语音是路况，那我们听一下啊，
1: 听一下。
2: 万盛大街由西向东一路畅通。
1: OK，
2: 万盛大街由西向东一路畅通。
0: 好，明白。
1: 这个点儿，万盛大街西向东一路畅通不容易啊，这应该是上班点嘛。都在往市里面怼。万盛大街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
0: 日落大道，是吧？
1: 日落大道，是是是， 知道呢啊，去过。
0: 哎呀，多红呀这个地方。
1: 我以为你只在天然气活动
0: 呢。哎呀，我现在活动半径扩大的很，活动半径越扩越大。
1: 哦，那可以的，可以的。
0: 然后陈，你把姓名电话发过来了，路况也发过来，但是差一个互动参与呀。
1: 对啊。
0: 你周末去哪里玩？你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好心情，你想说什么都行。最近看电影了吗？想说什么？追了哪部剧？你想说什么都行啊，分享一下嘛。
1: 就是。

0: 差一个信息啊。
1: 嗯，
0: 然后这个燕也是燕，对，我看到了，他把这个路况也转了文字发过来，那你的互动信息也发过来，咱们都可以送上这个啤酒券。嗯，
1: 是的啊。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还有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明天就周六周天了嘛，各位有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嘛？
0: 嗯，
1: 到哪玩儿？
0: 都能说嘛？对，
1: 有什么计划安排？包括哪怕这个在家窝着追追剧、看看电影儿，是吧？
0: 嗯，
1: 啊，出去转一转都行。看一下天气预报，未来两天的天气不错，挺凉快的，特别凉快。你今天还说热？你看今天21到29度，明天是20到27度阴。未来的三天都是阴或阴转多云，20到30度，周天是20到30度。如果你想上山的话，各位啊，一定要记住啊，把这个厚外套带一下。那最热的那几天，我们上山到了晚上都是差不多20多度，都有点冷呢。很多朋友还裹着军大衣。
0: 嗯，
1: 那你像如果现在市里面20度到27度的话，山里面到了晚上肯定就10几度了。
0: 嗯，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各位上山的话呢，记住一定要多带几件啊，添衣保暖的衣物啊。
0: 嗯，来看陈发的啊，他发过来了，他说周末昌吉去看荷花。
1: 嗯，
0: 对，我刚才也看到那个消息了，周末昌吉有荷花可以看。大家也可以去前往啊。
1: 昌吉哪个地方？
0: 这陈，你打算去哪里？具体的可以说详细一点。
1: 嗯，
0: 就是昌吉哪里看荷花，你把你要去的地方可以详细的说一说。
1: 对啊。
0: 那这个奖可以送给他一个。
1: 可以啊。
0: 然后燕呢又发了语音，嘛没事儿，等一会儿我们那个看一看值班编辑的提示啊。
1: 嗯。
0: 我们再来播放吧。然后这个久违发的信息。久违说这个灯泡厂河北路路口往东200米。就是小爱餐饮，
1: 对，那有一家，是啊，
0: 何明琛说的那个是一家小烤肉，攒劲儿的很。
1: 对啊，我说的是咱们吴越广场那一家，对，河北路那块有一家。
0: 嗯，
1: 我记得小爱的他的总店就水墨沟的那个七坊街出来的小伙子嘛。对，就他最早就是那一块，然后抖音直播一下火了，大家感觉哦，在大家吃过这么多馕坑肉或者烤全羊特别厚实的烤肉，竟然还有一股清流，是这种小烤肉。
0: 嗯，
1: 最重要是他那个串真的对得起他2块钱。
0: 这个河北路就不是你去的那个，
1: 不是，
0: 这是他另外一个地方，
1: 好多分店。
0: 有没有离我近一点的？
1: 水墨沟那个嘛。你看，一般传统意义上来讲，就我感觉2块钱的烤肉应该就特别的，怎么说少，或者说有点抠。但人家不是，那2块钱刚刚好。
0: 哦，行
1: 啊，
0: 我一定要去打个卡。
1: 一口吃起来不多，但一口吃起来也不少。
0: 嗯
1: 啊，你比方吃个黄面烤肉，再去他，而且他们家那个馕哦，就是最传统的经典的。
0: 嗯。
1: 咱们一般你看现在好多说那个卷个馕买个干馕那个芝麻馕一卷，你怎么卷？我告诉你，
0: 我感觉也卷不上，
1: 你卷不上嘛。你好多
0: 挺费劲的，
1: 对，好多美食博主这样推荐真的不负责任。你说那个干馕它怎么卷？一卷是不是就裂了？
0: 对，
1: 它吃不出来那种口感，
0: 而且太硬了，再把馕肉放进去咬不动都。
1: 但是呢，就是这个小爱烤肉，他们家这个餐饮就是咱们小时候吃那种
0: 白皮的那个，
1: 哎，对，它的发扬光大了，它倒不是白皮，它就是一般还是那种，就是像那个白皮的稍微大一点那种，也是那种黄颜色那种馕，但是呢，人家薄薄的，
0: 软软的，
1: 旁边有一个烧水的锅，它不停地要在里面蒸着、哈着。
0: 哦，就是让它软嘛。
1: 哎，它还热。
0: 嗯。
1: 出来之后呢，在上面还要加工一下啊，那不要钱的辣子和死人多多给。
0: 要呢。
1: 反正他就那，你要喜欢吃辣，就哗给你。
0: 是就使劲放。
1: 对，本身那个馕就特别有味道。
0: 嗯。
1: 它本身干吃都特别香，然后呢，这个时候它软软的、热腾腾的状态，上面还有裹足了羊油的那个辣子和孜然，还有咱们这个咸盐。底味，然后再这么一卷，你刚才点的各种的烤肉，你就说香不香吧？
0: 嗯，我今天就想去，
1: 太香了。
0: 然后这个燕发的微信啊，他说这周呢，周末我们要去美美三去看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而且还停车还免费。
1: 哎呦，
0: 不错，行，给燕也送一个奖品。刚才是这个陈，然后现在是燕，已经有两位听众获奖了，把你俩的这个姓名电话发过来啊，燕和陈，注意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然后陈又补充了个信息，他说他不是要去昌吉看荷花吗？昌吉看荷花的地点在这个昌吉的滨湖镇。
1: 哦，
0: 嗯。
1: 不知道在哪哦，
0: 导航嘛，
1: 对，
0: 直接导航嘛。
1: 嗯，
0: 你看围城他嗓子积着，今天还咳嗽，
1: 哎，
0: 就是不要吃太冰了。
1: 对，去这个看功夫女足啊，
0: 挺好
1: ，我觉得去支持一张电影票，
0: 支持一下，
1: 也是对我们童年时代一块过来陪伴的，的这样的一段经历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回馈吧。
0: 哎，最近这个电影票不是打折嘛？
1: 对，
0: 昨天还说了消息嘛，打7折嘛，一直到9月30号之前看电影都有折扣。大家在这个猫眼 APP 啊，微信 APP 啊，几个 APP 上买就行了，美团 APP 都可以
1: 啊。
0: 嗯，
1: 好吧，有请我们场外的值班编辑来连线一下啊，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位客人。
0: 嗯，
1: 我刚。 刚才找半天啊，就是咱们谈。

0: 发的。就有，咱不之前有一个那个户外攻略的视频嘛？
1: 对呀。
0: 啊，被咱们这个视频号推送了嘛？
1: 嗯。
0: 由于推送的太多，而且关键词没有，我都硬是没找到。
1: 没找到啊。
0: 没找到，但是有的，有的。
1: 我们因为我们工作太认真努力了，信息太多了，
0: 对，
1: 视频太多了。
0: 下来为大家找一下，
1: 嗯，
0: 好吧。不管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要连线一位啊。前两天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去咱们帝王户外城啊，帝王户外城。
1: 嗯，
0: 去这个采访去了嘛？
1: 嗯，
0: 采访什么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非常流行的，真的今年夏天特别火的一种旅行方式，就是露营。
1: 嗯，
0: 这个露营有别于咱们以前那，比方说那种徒步，一人一个小帐篷就走了，或者一个拐棍啊，不是拐棍，那叫支棍是吧？徒步棍，
1: 那个叫手杖。
0: 手杖，
1: 你能不能专业一点？
0: 我知道你知道呢，所以我说一下，现在的露营可讲究了。哎呀，没有那个这个那没点这个声势和这种啊选购的小常识，估计要踩不了坑，真的踩不了坑。
1: 嗯，
0: 从我一路包括身边的所有朋友来讲，一般的露营都是从一顶天幕、一个小桌子或者一把月亮椅，然后哎喜欢，不停不停的添置，不停的换，也不停的踩坑，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有请咱们帝王户外城其中的一家啊，这个比较有名的户外的经营店的主理人，
1: 嗯，
0: 叫做斯凯勒户外的，在户外圈还挺有名的这位阿汤哥，
1: 嗯
0: 啊，阿汤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好，阿汤哥，
1: 你好，
2: 你好，魏晨，
0: 哎呀，这个名字，小慧，你听了是不是有点熟？
1: 嗯，是啊。
0: 好，有请阿汤哥。
1: 我感觉这个音乐有气

0: 气象。
1: 好的，这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天气啊，刷新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21到29度，风力4到5级，转三级。明天周六周天啊，周六是阴，20到27度，风力3到4级，转三级。后天是阴转多云，20到30度，风力3到4级。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微晨。
1: 来看微信平台飞腾发的微信，说瓷娃娃，
2: 嗯，
1: 几个意思啊？
2: 你是说谁？
1: 说谁呢？
2: 嗯，
1: 我都不好意思。
2: 好好
1: 说谁？
2: 好好说啊啊！
1: 我都不好意思点名。
2: 录音录多了，冻着了，冻着了。啊，久违发来信息说，我要去赛里木湖露营的时候，见过有人带着那种抗震救灾的工程帐篷，那是不是真的在那是人家施工队的帐篷？
1: 你就是呀、啊，是不是在施工啊？
2: 那块施工啊、修路啊、建设场地啊，
1: 嗯，
2: 一般情况下都是会扎那种帐篷啊。
1: 嗯，
2: 然后他还说，除了不好看，真的是太实用了。
1: 那肯定啊，
2: 那必须的、啊，
1: 那个功能性是非常强的。
2: 啊、对对对，而且的确是，如果对于我们家庭露营户外的话，带这种也，它也的确不实用。它除了这个防雨、防风、抗噪以外，它收纳各个方面它也不便于携带，你带也不好带，真的，你真不好带，那个特别大，我见过那种，它适合那种长扎和那种极端工况下的，它就是实用的啊，实用的。所以露营户外的这个装备真的有些时候啊，它不能鱼和熊掌都能兼得也。你想要它防风抗噪，它就不好收纳。
1: 嗯，
2: 你好收纳的，它必定它在各个方面，它要减弱一些这效果。你防风抗噪防雨的，它就势必它要加强它那个厚度。即便是它防风防雨的，它有时它还不防寒。
1: 嗯，
2: 防寒又需要是棉帐，棉多了它又不防雨，所以这个东西啊，露营的装备真的是一份价钱一份货啊，一份价钱一份货。
1: 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惠美小姐姐你好，半点过后我发段文字，你读的时候不要删减字啊。”
2: 行，你发。
1: 你发呀，你倒是发呀。然后这个田姐发了个微信说：“天气26度。”
2: 啊，26度的话，你看20度呢，明天今天是二十，最低气温21度、20度、20度。然后这两天如果大家上山的话，山上气温啊，市里面20度，市里山上绝对，也就是一个差不多晚上最冷的时候10度左右，10几度。
1: 嗯，
2: 天最热的那几天我上山后半夜，就我那个帐篷是黑胶的，我觉得够防风了。后半夜4、5点的时候把我冻醒，我蜷到一块儿。
1: 嗯，
2: 真是，如果你看像如果这两天大家上山，那一定我觉得有那个能找那种啊供应非常好的营地带插电的，
1: 嗯，
2: 花点钱去电炉子带上，
1: 嗯，
2: 如果说呢让生柴火的把柴暖啊柴暖啊，让生这个柴火的把这个柴火炉带上，如果没柴火炉，刚才咱们九位说的有那个叫什么那个柴暖，就烧柴油的，反正取暖设备带好啊，后半夜用得上。当然在帐篷里面取暖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氧化碳啊，注意一氧化碳中毒，
1: 嗯，
2: 这是最大的一个隐患啊，
1: 所以注意啊，安全啊。然后小石子儿发微信了，他说：“小慧、维晨两位主持人早晨好，我昨天去牛魔王买了劳道的小麦和德式小麦，这两款都非常好，还拍个图片给我们。”
2: 对，劳道小麦，
1: 他就叫劳道小麦，我还以为是这个你表扬他说他劳道呢，
2: 他就叫劳道。
1: 哦，原来人家就叫劳道小麦，还有德式小麦。
2: 德式小麦了，得劳道小麦，
1: 这
2: 劳道
1: 你喝过没有？这两个
2: 没喝。
1: 怎么样？小石子儿，你说说嘛，好喝不好喝？嗯，哪个更好喝？
2: 这个牛魔王的产品线也是挺奇怪的，它的进咱们中石油的，包括旗舰店，包括咱们网上的，它这个渠道限定的严格，我觉得这点是好处。
1: 嗯，
2: 举个例。

0: 最早如果渠道乱的话，他就会给咱们的代理商和供应商会啊，这当然这是一个销售方面的一个专业的话题了，我们就不拉开长谈了。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他各个渠道卖的货不一样，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就人家对于渠道是很有负责任的态度的。你在这个渠道你买的就是这个货，你在那个网上你买的是那个货，他这个不错，对吧？你想想吧，如果你是代理商，你不希望你卖的产品和网上和包括和网上是同款产品。不同价格吧？
1: 啊，不行，那不行，
0: 是吗？那就乱了套了。所以，哎，这一点做的是非常专业上的销售，专业上的角度来讲，这个保护还是做的非常好的。所以你昨天买的这两款，说实话，我还没喝过呢。我，好吧，
1: 行。
0: 我们家楼下面就是那个中石油，中石油它里面有卖的，它那个产品线跟你买的见到旗舰店还不一样。哎，物美价廉的，我经常下去用那个积分和或者我抢他们经常也直播，我买几罐。他们属于他那个旗舰的，但都是牛魔王旗下的产品啊，非常好，非常好。
1: 行，来看这个飞腾说的，说我一趟酒泉回来了，电车带个电暖气，你跑了那么远
0: 哦，电车
1: 酒泉，
0: 对，电车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睡车上，
1: 嗯，
0: 我觉得再好的帐篷啊，真的，它毕竟是布，对，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买电车，纯电车，而且要买大的，现在未来的趋势，你看小米马上要发布一款全尺寸 SUV， 它里面那个座位还能对折，它不仅仅是后排放倒放平了，它连前排座椅都能对折过来，形成一个像咱们那个动车的那个车组的那种对折打牌那种状态。所以如果能提供一个能遮风挡雨的一个铁皮，就车里面能住宿的话，
1: 铁皮，
0: 对吧？它毕竟是铁皮嘛，遮风挡雨嘛，
1: 它比铁皮高级，
0: 对呀、你下再暴的雨，那它绝对能防雨，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再下再狂风暴雨，它在里面绝对能比你帐篷最好的帐篷都抵不过一部车，
1: 抵不过，绝对抵不了、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睡到车里面，那当然是更安全，最安全，
1: 防风防雨防太阳、
0: 当然以前传统的燃油车你不可能一直燃着油，那绝对不安全，
1: 不安全，
0: 那不可能让你一直开着着着车的，它会一样，绝对是会一氧化碳中毒。
1: 对对对，
0: 现在的纯电车就解决了这个痛点啊，是随时开着空调，夏天我开着空调在里面很舒服，冬天我开着暖气在里面一样很舒服，穿着短袖。所以以后未来的露营趋势一定是那种啊车房啊，当然不是那种大的那种房车，就是咱们日常开出去的那种。
1: 对，现在的
0: 车
1: 真的设计的越来越科学了，
0: 对对对、
1: 就很方便，你是睡觉呀还是露营啊，都很方便。
0: 其实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买一部比较大的车，
1: 电车
0: 啊，电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的，它能够保障你一到两晚那个电池那个取暖和防寒的就够用了。然后呢，在里面放平是个床，晚上一定睡里面，旁边你车顶再安一个车边帐，然后开到哪。边上那个天幕和车边上这么一支一拉，你在旁边活动也非常的方便，遮阳啊、这个挡风遮雨，晚上睡觉一收到车里面睡，这其实是最完美的一种露营的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一个方案吧，一个方案是这样的。
1: 来看小石子说的啊。小石子说这两款都是保质期90天的精酿鲜啤、昨天尝了一下劳道小麦小妹都出来了，劳道小麦口感非常好、
0: 你也劳道呢、
1: 你必须劳道一下子、
0: 可以的，精神小妹和劳道小麦，
1: 劳道小麦，
0: 可以听，
1: 口感非常好。
0: 对，它保质期只有90天，说明它非常的新鲜。
1: 它是鲜啤嘛？
0: 对，按理说，越所有啊食品啊，你包括你看牛奶，酸奶，包括现在大家对于食品安全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理论上，保质期越短的食品，包括饮料，它品质会越好。对不对啊？是这样的啊。
1: 那对对对，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参与啊！今天节目都快要结束了，为什么奖还没有送出去多少？然后大家这个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首先报路况，然后说说周末你有什么好的计划安排，你推荐好吃的、好玩的、看电影的、追剧的都行，然后写上电话姓名，赶快发过来啊！我们今天尽量把这个奖都发出去，周末了大家都去。体验一下，
0: 对，
1: 这个牛魔王啤酒真的很不错，5折券。
0: 对，牛魔王啤酒旁边还有一个特别不错的，我觉得、这两个店也会开。喝点这个精酿的特别棒的小啤酒，吃点旁边的特别唠叨的呆呆的小烤肉。旁边那个小爱餐饮的小烤肉真的是一绝，各位去尝，2块，它里面所有的牛肉、羊肉和各种其他的，比方羊杂碎、羊下水，全是2块。而且他们家的吃法和烤法和他们家的黄面凉皮子真的是非常一绝。你像那个软软的馕夹着这个非常浓厚的小烤肉，你在乌鲁木齐现在还真的不好找，
1: 是
0: 现在慢慢的好像都吃那种大烤肉了，或者烤是吧？像这种特别入味的小烤肉， 你去小爱餐饮吃绝对没错。
1: 行，来看久违发的，他说我见。

0: 到的是一家四口，那个工程帐篷，工程帐篷的骨架是小钢管，这个男主人把这些小钢管和车顶行李架就设计到一起了，就是可以拆卸的，真的是动手能力超强的玩家啊。
1: 对，那还有一些就是那人家还自己能改装的啊，那就是这就是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了。
0: 这真的是喜欢在户外的
1: 啊！一般的这种像手残党，我们也就买点成品吧，成品都玩不转，还玩
0: 还玩改装呢
1: 。
0: 看来人家真的是会玩的。
1: 你我不夸张，我自己一个人织天幕，织半个小时搞不搞？
0: 织不起来是吧？
1: 必须得有人搭把手，一个人织也能织的，就要得看。
0: 好费劲啊，
1: 真的太费劲了，太费劲了啊！但是我看有些人家就是天生对这个手工就或者动手能力很强的，你别说天幕了，穹顶帐篷一个人，他那个穿杆子的，我看网上很多人都自己全，我也是看了，我看了我也会了，眼睛会了，手还不会啊。手还是不会
0: 哦，然后这个陈说了，咋没看到发的券呢？
1: 嗯，
0: 对，
1: 别着急，我们现在聊得正开心的，等一会儿啊，
0: 把那个回执信息发给你啊，
1: 会把这个回执信息，回执信息上面有详细的去哪里、找谁领的电话啊，
0: 对，
1: 记住五点以后去那个店是五点。北京时间下午的17点，就五点准时开门。
0: 下午五点之后去、
1: 哎、你早上和中午去了，人家不开门的啊。
0: 哦，对，然后刚才我看田杰就发了个天气，你多说几句呗。
1: 你
0: 送个奖。
1: 等会儿，对，那个小爱餐饮，说到这个下午开门，小爱餐饮更过分。你知道他们几点开门吗？他们家是下午的18点，对，才18点，就是下午的6点开门。
0: 那再晚一小时。
1: 到晚上的12点准时关门。
0: 那人家生意好吗？
1: 对，就是卖完就，基本上到下午的6、7点没东西没了，你去了你就快吃不着了、
0: 哎。真的呀？
1: 太夸张，这家店太夸张了。再加上旁边的牛魔王，我觉得这两个店啊，是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都会有默契呢？真是，特别好的组合。
0: 然后这个曾伟发了个微信啊，他说还有，朋友发的圈啊，说这个野外他直接车上插电吃火锅，把我给馋到了。电车现在真的这么强大了吗？火锅可以直接带得动吗？
1: 还有我跟你说，真的是也，我不给不了解的朋友们去，咱们分享也不算科普了，分享一下电车现在比你想象的这种还要够强大，还要够强大，真的。现在电池很多的，咱们国产的这种啊新能源的电车，它带外放电啊，都不用原来那个逆变器，它自己的瓦数功率，何止吃火锅，你插个电暖气都能用啊，都能用。你看新款的坦克300那个 HiFiZ 比 HiFiT 卖的贵，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电池这一块支持你户外露营，解决你很多的痛点的这个点多，它甚至比 T 的那个越野能力更强的版本还要贵，说明大家对于这个户外用电的刚需的确是有的。如果有一台好的电车能够解决你1天24小时所有的一家的几口的用电，那这台车太实用了。
0: 好吧，我们给曾伟也送一个，
1: 送一个。所以，真的
0: 他是用心在听节目，还在思考的。
1: 以前我对于这个电车还是有一点成见的，当越来越包括日常的通勤上下班，包括出差开车，也包括出去玩露营。电车的组合和露营是最完美的搭配了，各位，真的太好了。你像我现在如果要买一个1.5度的电池，1.5度电池没有10000块钱下不来，哪舍得去买这个1.5度电池？但是现在咱们的电车，动辄就是30度起，甚至还有70-80度、100度，那户外开出去真的是。想怎么用电就怎么用电。
0: 来看久违发的啊，他说我退休了，我就弄个中巴车改一下，走哪儿就睡哪儿。中巴车，对，我记得啊，那个中巴车以前不是还有公交车、中巴车都可以坐吗？我知道那个车。然后他说，一般这个电车外放的电呢，都是3000瓦到5000瓦，基本就满足大部分的家用电器了。
1: 对呀，5000瓦那个小电炉就是小取暖的炉，那个电热暖、
0: 电暖器
1: 都能带得起了，小太阳都能带得起。吃火锅才多少瓦嘛？吃火锅最多也就是个2000瓦到2500瓦左右。
0: 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那种是定制的帐篷，是根据车的大小做的，可以加厚，比户外的结实。现在还有好多大乌苏小烤肉店，小烧烤的店，大乌苏小烧烤的店。
1: 对，这是好像就是乌苏的一个 合作的一个品牌嘛，对，叫大乌苏小烧烤，里面卖的都是咱们本地的这个特别好的啤酒，乌苏啤酒嘛，啊，对，这个咱们本地的啤酒很多，我觉得，这个引以为傲的、为代表的就是乌苏啤酒，以及乌苏市当地还有一个叫做牛磨坊，也是我们这段时间跟大家去分享和推荐的，给咱们节目组和听众放福利的牛磨坊这个品牌，它跟乌苏是两个品牌啊，首先是这样说啊，它跟乌苏啤酒完全是两个品牌，但是这两个啤酒厂的总部都在乌苏啊。一个当然就不用更多的介绍了，那这个做农的传人喝乌苏啤酒是吧，农人，
0: 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
1: 对，
0: 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惠美小姐姐，我的那段避暑的文字再不播报就明天再见了
1: 啊，
0: 你这个小作文实在是
1: 太长
0: 了，
1: 太长了，这样我们下来让小慧小姐姐给你配个音，
0: 你
1: 给
0: 你
1: 录下来。你
0: 这个小作文写了真
1: 的
0: 是几百字啊！
1: 嗯，
0: 你这个太长了，等把你这个念完，节目就直接下节目结束了。
1: 等他有时间了，给你全部给你录下来啊！我再给你后期加工配个音啊，送给
0: 你。这你配吧。
1: 小慧一听，谁让你给我做主的是吧？
0: 太长了，真的。嗯，这个真的是，你这个比我们小学生写的作文还要长。
1: 怎么地？你要考研啊？你要
0: 考博？我感觉是。
1: 好吧，刚才就说到那个，再说一下，就是牛磨坊又是另外一个品牌。牛磨坊主攻的就是咱们天山好水、好麦、好麦芽，主攻的是精酿啤酒。什么是精酿？简单来讲，就是加倍浓缩的普通的啤酒啊，对，喝起来那一罐，我估计我一罐，反正我每次吃饭就一罐多吧。你开玩笑，我喝平时的那样啤酒都是彩瓶喝、彩箱喝，但是喝这个精酿真的就是。微微醺刚好喝上一罐多就差不多了。
0: 然后咱们来看啊，这个飞腾又发微信了，他说让 AI 给朗诵一下。
1: 哦，对，
0: 有道理哦，
1: 这是个路子。嗯，但是你得会用啊。
0: 这个思路可以。
1: 啊，对，你得会玩。
0: 嗯，
1: 这个 AI 也得会用的特别好。如果说泛皮毛那种，反而还不如就是还不用呢。所以
0: 还不如让围城播一下。
1: 这也是一个学问。所以我觉得还不如让小慧老师给你播一下。
0: 没成吧，那实在不行大播
1: 吧。对，还是让你，还是让你。
0: 实在不行大播一人一句。真的太长了。然后这个九维发的微信啊，九维说，围城现在户外的电源成品一度电基本都在600到900元之间了。
1: 那不敢买啊，那几个五号南孚给你组起来，真的电这个东西啊。真的，九位，我跟你说，电的东西说到这里是一份价钱一份货，一份品牌一份货。
0: 啥意思？这个600到900还不够贵吗？
1: 太便宜了，
0: 真的。
1: 电是很容易，用电是非常，哪怕一度或者半度、0.8度、一度、1.5度，它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第一。所以你还是得买正品厂家的大品牌的。你看，咱们举个你拿 DJI 来举个例子，大疆，你去专卖店看一下大疆的0.8度和1度1.5度多少钱，以它为一个业界的一个衡量的标杆，你就知道了。第一，这个你建议各位要真不敢买那种私自改的或者小工厂作坊出来的，
0: 哎，不行，不安全啊，
1: 不建议大家去买。
0: 好吧，九位说，
1: 大疆两度的2000多了，是我啊，就这样吧。
0: 对，他说的是这个。
1: 节目线下去查一下，的确，我查这个，我关注这个也是将近2年前的事了。这个户外用电，我现在查一下是多少钱，但是绝对也没有你说的这么便宜，不可能，不可能，你不知道你买的正品还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0: 那大家谁知道也都能说啊。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了，他说那就下次节目再播报我的避暑神器，我们今天接着聊喝啤酒。你那个神器真的好长。
1: 哎呦，真是学会了像是一本这个叫什么这个葵花宝典一般，啊，
0: 你给我写了本书，
1: 真是，我天哪，可以，
0: 真的
1: 小作文一样的啊，小作文，
0: 长作文，真的这个字数，你把它打下来，不相信你打到 A4 纸上，你看，肯定是比那个4-5年级小学生的作文还长。
1: 哦，飞腾发来信息就说够了，店小二也是个大品牌啊，对，店小二也就600左右一度啊，只是不会太大啊，只有。啥意思嘛？只有2-3度，你看，只是一度，只是不会太大，也有2-3度啊，不太清楚啊，
0: 没说明白啊，没说明白。
1: 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个电池啊，就是户外用电的电池，谁能把它打下来这个价格啊？当然，这个越亲民越好用呀，是吧？户外用电还是你，比方说你出去有个一两度电是非常实用的，很实用。电脑呀、手机呀这些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有个户外的小冰箱插上，那都是解决了燃眉之急了。 啊。那当然，如果你有台电车，电车现在都是二三十度起步的电，甚至纯电的车现在都是八九十度电，甚至还有一百多度电。那你开出去，放放心心，可劲儿用，接一个电视都没问题，真的。
0: 好吧，嗯，大家为啥现在都不来这个领奖品了？咱们还是把这个奖品要送送的啊。咱们聊着聊着太开心了，好多听众呢是新听众，还没有参与过节目的。
1: 嗯，
0: 咱们今天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因为现在天气热嘛，喝啤酒吃烤肉正当时。
1: 对，
0: 咱们就应景给大家送一些福利。
1: 嗯。

0: 这个啤酒真的很不错，我们的听众推荐的很不错。然后呢，现在呢节目快结束了，但是还可以参与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文字报一个路况，堵车的畅通的都行，然后说说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去哪吃去哪玩，你推荐的地方也随便说一个，然后你有没有看的剧啊看的电影啊也可以推荐一个，什么好心情都能说，出去自驾游露营什么都能说，发过来几句话就可以，然后把姓名电话也发过来，我们还可以送几位这个朋友送这个奖品，因为今天还没送完，所以还可以送几位，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参与哦。然后飞腾又说了，飞腾说就是户外电源一般都是两三度电，不会十几度几十度。
1: 对，户外电源没必，户外电源如果你有个十几度两二二三十度，那就至少你这样算嘛，你的车啊，现在的车一般十几二十度的电，对吧？三十度的电那块电池，你问多少钱？配件多少钱？户外电源给你做成那么小又便于携带收纳的啊，给你做成十，别说十几度二十度，做个十度电，啊，这样的一个电池，如果卖5万块钱，那基本上都是顶了，夯到爆了，估计也会有人买的。所以电池它是一个，的确，你只要你要电池多，度数上，那它体积一定不会小，也不太善于这个就是户外啊或携带。
0: 来看九位发的，他说我们常住的老听众不介意领两份奖，可以的呀，
1: 可以，
0: 你用你老婆的手机号再发个信息过来呗。
1: 对啊，想买啊，想去领都领，好东西
0: 都可以啊。
1: 我们送奖的这个叫什么初衷，不是非要设坎谁有谁不有，
0: 对，
1: 大家如果用完了或者什么想去领的或者再来参与互动参与
0: 都可以，
1: 我们主打的就是放福利，给咱们所有的听众一个福利。人家咱们牛魔王董事长那天连线都讲了，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品尝到咱们新疆本地的好酒精酿啤酒，来喝一喝，哎呦真的，我们这啊，咱们这也能酿出世界顶级的精酿。这个酿酒的啤酒酿酒工艺如果真是不容易的，里面有很多的技术壁垒，包括一些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突破这个壁垒和这个保护，通过我们自主的一种方式找到一条这个精酿的一条道路，真的是非常了不得的。
0: 你看
1: 尝尝
0: 刚才这个小石子儿，不就是昨天领了奖喝了，发现哎真的很不错呀。
1: 对对，来，我查到了，刚才说大疆的。大疆的这个户外电源叫 DJI Power 2000，一个型号，最新的型号，官方现在指导价，就是网页上指导价是5699元，的确比我2年前看到便宜了。2年前大疆两度电没有少于10000的，当然现在这个，即便现在两度电，我觉得5690对我来讲也不便宜的。你看到手价现在差不多就是4900-5000左右，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便宜啊，一度电5600，一度电的户外电5600，你敢买吗？你敢给我送我都不敢用。对，
0: 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他说惠美和陈帅，你俩明后天谁主持节目呢？咋安排的？我明天节目时间又打不成卡了。明后天我俩都不上节目。
1: 对，
0: 明后天是佳妮和叮当。我们四个人倒着来的。周末嘛都要倒一倒。倒倒班儿，好吧。然后马磊说打卡报到，好，收到，你赶快发个信息过来就送奖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你抓紧时间发过来啊。
1: 各位包括拿过的朋友啊，想喝到这款酒的，真的以半价的价格啊，真是半买半送了啊，半买半送，去品尝咱们新疆本地的精酿啤酒，非常不错的牛魔王，大家可以换个号，换个方式来吧，是吧？
0: 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邻居们。
1: 参与就送了，基本上这个奖品
0: 都可以通知参与一下啊。
1: 而且那个位置啊，旗舰店的五月广场旗舰店旁边还有一个，我觉得跟它天衣无缝啊，完美衔接的一个，这个小爱烧烤店，哇，那个烧烤和这个啤酒配的，简直属于夏天最美的欢乐了啊，
0: 绝配，
1: 绝配。马磊打卡报道，来吧，马磊，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来发过来，也给你送一张，
0: 送一个、
1: 啊、
0: 送一个，我现在就把回执发给你了，你把姓名和电话补发过来。
1: 对，
0: 他说我，
1: 说
0: 他说喝酒我只喝乌苏啤酒，喝乌苏啤酒我只喝牛魔王。
1: 可以首先再次跟大家来科，就是也不算科普分享，乌苏啤酒和牛魔王精酿，这是两个品牌啊，真的是两个品牌，人乌苏是乌苏，然后牛魔王是牛魔王，但是恰巧这两个厂子它都在乌苏市，当然乌苏市的乌苏啤酒，乌苏它已经注册了它的专利，它就是它的地名，又是它的品牌，品牌又是地名。但是呢，乌苏市也可以允许，是吧？你我都可以在那建厂酿造啤酒，是吧？工艺的啤酒厂，小产区，小产量，为的只是那一口浓郁的、浓浓的浓香的精酿，叫做牛牧业的啤酒厂，小产区，小产。

0: 而为的只是那一口浓郁的浓浓的浓香的精酿，精酿叫做牛魔王。各位啊，牛魔王下回超市看到支持一下，也包括现在参与我们的活动，给你送五折券去他的旗舰店半价买回来，大家都尝一尝啊！
1: 小石子儿发的微信啊，他说经常听小慧和围城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节目，经常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一些很多福利和优质产品。
0: 是的啊，
1: 好，不客气，
0: 谢谢。
1: 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咱们呢这个礼拜送了五天了，是吧？下个礼拜再送五天，就送完了，
0: 送完。
1: 但是呢，比如说像今天这个名额没送满的，我们可以累计到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如果还没送满，就再累计。但是，大家就是尽量的多参与，都领上，因为你看这个天气。现在这么热，正是喝啤酒吃烤肉的时候，大家都尝一尝。
0: 是的，
1: 但是过了这个季节了，太冷了，喝了也不舒服，是吧？
0: 那个牛魔王在咱们五月广场的旗舰店是下午五点开门，那个小爱餐饮也是，他开门他马上开门，下午六点开门，这两个店都是下午开门。想的可能就是在让大家这个天气凉了，刚好他们那个店是背阴处，在那个五月那块那个高楼林立的那个 CBD 区域，它是背阴，那个点特别凉快。去了以后，两个店相继啊都已经开门营业，哎，用我们的五折券尝用它，尝尝，我要去啊！我建议大家就买他店里面最好的那个，反正半价嘛，市场半价，尝一尝，
1: 就是
0: 尝尝咱们这个什么是精酿的天花板啊，尝一尝。然后旁边来上20烤肉，2块钱一串，这么一搭配一组合，他刚好在户外弄了好多那种户外天幕的户外椅，让大家坐在外面尝一尝啊，这个烤肉和啤酒，我觉得特别的舒服啊，特别舒服。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星期一我就又有时间打卡我们的节目了，刚好惠美小姐姐星期一把我的避暑神器读一下，播报一下，节目就更热闹了。
0: 哎，不妨这样吧，明天你播一下吗？
1: 明天我不上班
0: 啊，后天呢？
1: 后天也不上班。
0: 哎。恰巧了啊，恰巧这样吧，正好周六周天你给他录一下。
1: 放过我吧，太长了，我把那个播完以后我也可以考研了。你就没有搭档了，你想清楚，你想明白啊。
0: 你又上大学去了是吧？
1: 我上研究生去了。
0: 那太厉害了。
1: 他说这个飞腾说再有个烤肉半价卷就完美了，也要有烤肉半价卷。
0: 搞没搞错？人家烤肉本身就2块钱一串，
1: 还要半价，
0: 1块钱一串就不带这样的。真的，
1: 老板说我不干了。
0: 各行各业再卷也不能这样，要良性的卷，良性的竞争。
1: 这个2块的
0: 就
1: 已经很卷了。
0: 小爱烧烤那2块钱烤肉，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很完美了。
1: 他已经是卷王之王了。
0: 市场对市场和咱们老百姓已经给人家认可了，就是你8点钟去没了，为什么？那卖完了嘛，
1: 确实便宜好吃，
0: 人家卖的好，所以就市场反馈也好，再也不能再便宜那个肉，还是刚才那句话，你1块钱的烤肉还做成这样，你给我吃我都要3、4、2
1: 不敢吃了，
0: 我都不敢吃
1: 了。行了，还有20秒报时了，你再说就卷到下个节目了。
0: 好啊，祝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玩转新疆，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
0: 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

0: 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轻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开心快乐的周末时光。今天就这样如约来到我们身旁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同城转转，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今天天气还是很给力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呢，今天显示是阴天，高温呢29度，低温21度，北风四大五级转三级。
1: 哎，
0: 你看今天周五，明后两天的温度也不是很高，所以大家就是不用再想上山去啊。
1: 我发现一个细节
0: 啊，你说
1: 不是说报的周六有小雨吗？
0: 嗯，
1: 发现变阴天了。
0: 哎，这场就是呼的风唤的雨，看到今天天气的显示，目前好像没有不会出现是吧？
1: 哎，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遇到阵雨了，车窗上哗下一会儿雨，然后等我回到家把车停好以后，那个雨又停了。
0: 确定是阵雨吗？
1: 是阵雨，然后你没感觉到，
0: 没感觉到，
1: 零星下了点儿。然后我估计周六的雨提前下过了啊，所以周末就让大家快乐的出行，凉爽的出发。
0: 对，因为天气一热，可能大家就觉得我得上山去躺着阴凉一下。
1: 嗯，
0: 周边咱们好吃好玩的就没有特别多的心思去体验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今天正好恰逢咱们周末的天气比较好，我跟佳妮我们说给大家盘一下好吃好喝的，
1: 对，
0: 好逛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周末去实现一下。
1: 哎，
0: 实现之前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有一个小物件特别招大家的喜爱，而且很多朋友

0: 在等啊，
1: 嗯，
0: 就是在7月21号呢，有一款刚刚出炉的形似刚出炉的囊饼的文创公交卡，叫囊卡，在乌鲁木齐正式首发了。
1: 嗯，
0: 而且呢，它首批限量的只发行了100张，
1: 嗯，
0: 面向大家同步开售。
1: 嗯，
0: 就这张直径呢是5厘米软陶材质的小卡片，
1: 嗯，
0: 就是咱们的公交卡嘛，它集齐了新疆味道和全国通刷两大卖点。
1: 嗯，
0: 所以开售当天呢就已经被大家抢。光了啊！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个城市、留下深刻纪念的一个点。
0: 是的
1: 啊，你比如说我这次就坐了地铁，休假去到不同的城市，你看有的城市的地铁卡它是蓝色的，
0: 嗯，
1: 有的呢它是粉红色的，
0: 嗯，
1: 哎，你就会觉得啊，每一个地方的地铁卡原来不一样。所以咱们的公交卡是囊的这个囊卡的造型，
0: 对，
1: 也让大家加深了囊在新疆美食当中的地位。
0: 对，一看就是新疆的，是不是？
1: 对，
0: 还有新疆的印象。
1: 嗯，
0: 这个囊卡呢，它是由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
1: 嗯，
0: 历时近半年时间打磨推出的。那我们也看到了卡片呢，采取的是温润软陶的手工塑形，
1: 嗯，
0: 外形呢是复刻了新疆传统囊的金黄的色泽，
1: 哎，
0: 边缘呢略带焦糖色，
1: 嗯，
0: 表面一道道那个囊针花纹清晰细腻，整体质感是非常的逼真，
1: 真棒啊！
0: 哎，太棒了！所以我就在想啊，等着。一定要去买上一个啊。然后呢，人家工作人员说，就是每张卡片呢其实是独创的，
1: 对，
0: 每一张卡片上的纹理和色泽都存在细微的差异，
1: 哎，
0: 就是你拿到这个囊卡呢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它就像刚刚出炉的囊，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啊。为增加趣味性呢，每张囊卡还附赠了单独的芝麻配饰，
1: 嗯，哇，
0: 大家可以自行去粘贴装饰，打造属于自个儿的个性囊卡。
1: 嗯，
0: 而且呢卡片还配有一根牛皮的挂绳，
1: 哇，
0: 哦，高
1: 大上，好接地气，
0: 对，方便随身携带。
1: 对，然后在这个美观独特之外呢，它的这个囊卡还更加注重实用性。
0: 嗯，
1: 卡片的内置了全国互联网的互通芯片，
0: 嗯，
1: 它可以在全国的330余个城市的公交地铁系统中直接刷卡使用。
0: 对，
1: 哎，在乌鲁木齐本地乘坐公交呢、地铁以及 BRT 线路时，还可以享受到这个实体卡9折的优惠。
0: 所以就觉得好期待啊，因为我每天基本都是在坐地铁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卡等到下一次再继续发售的时候呢，
1: 嗯，
0: 一定要去抢一张。
1: 对，
0: 我就带着我的小囊卡
1: 这真的是咱们独有的文创卡。
0: 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咱们的公交公司，然后呢就红山一卡通的有限责任公司能够多出一点文创。
1: 嗯，
0: 你看就是之前他们出了那个红山一卡通，就是新疆儿袜子，
1: 嗯，
0: 新疆亚偷子的情侣卡，
1: 是的，
0: 二路车的复古的异形卡，
1: 嗯，
0: 所以就是咱们慢慢的你会发现，
1: 嗯，
0: 这个卡片会很新疆，代表新疆，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下，给我们分享说呢，他们未来啊，
0: 嗯，
1: 会继续围绕着咱们的新疆美食、
0: 嗯、
1: 历史啊等多元的文旅元素，推出更多年轻化、创意化的交通文创产品，
0: 嗯，
1: 这样呢，在方寸之间的小卡片成为了咱们大美新疆宣传的流动的名片。
0: 对，
1: 所以这也让小朋友大朋友对咱们新疆的这个文旅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0: 嗯，是的啊。
1: 嗯，
0: 有没有朋友买到那个新疆鸭头子的那个卡啊？
1: 嗯，
0: 我好想拥有一张，啊，
1: 我也想要呀，哎
0: 我特别想要一张新疆鸭头子的这个卡啊。嗯，不过人家是情侣卡，
1: 情侣卡，
0: 嗯，
1: 没事。
0: 嗯，
1: 家里的小王子是吧，
0: 啊，
1: 新疆儿袜子也办上一张。
0: 对，办上一张啊。
1: 嗯，
0: 哎，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专门去搜寻一下啊。
1: 嗯嗯，挺好的。
0: 嗯，来来来，周末时间到了啊，这个周末去哪玩呢？
1: 嗯，去哪玩？
0: 之前呢大家可能会说去往昌吉方向啊，如果，
1: 嗯，
0: 因为昌吉比乌鲁木齐的温度还要再高上那么一两度，
1: 嗯，
0: 说去昌吉也挺热的，但是呢这个周末大家就可以去昌吉，可以去耍去看荷花了。
1: 嗯，对。
0: 嗯，
1: 说是暑热里总夹着一缕荷香，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昌吉市出发一路向北，在滨湖镇的百亩荷塘你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我记得之前我去昌吉和大家分享，
0: 嗯，
1: 过牡丹花，
0: 嗯
1: 啊，是吧，有一个露天开放的免费的牡丹园，
0: 嗯，
1: 非常的漂亮。
0: 对，
1: 所以这次的荷花又开了，其实荷花真的也是非常漂亮的。
0: 佳妮上次说，哎，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不用花钱去哪里哪里看那个牡丹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到滨湖河去就可以看到免费的。
1: 对，真的。而且现在人家有一个滨湖镇，
0: 对，
1: 这个百亩荷塘我还真的没看过啊。
0: 对，
1: 而且以前我们 特别火的是有一个合作方，我们
2: 还在吗？
3: 阴晴冷暖早知道。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间来看一下天。

0: 到店签到会送大家一只火爆全网的新疆小羊玩偶，玩点球大战赢世界杯足球，锅具五件套，空气炸锅，莱芬品牌的吹风机等好礼领不停，消费满3000元送露营的桌椅，砸1000份金蛋赢家居好物，最高可以赢到空调大奖。居然家博会八载深耕会动全城，那装房子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3: 有

0: 家听出来了我们的雀跃啊，因为周末到了，就是大家会说周末时间可以散一下班味儿，是不是？周末要来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几家漂亮饭。第一家漂亮饭，其实这家店我跟佳妮很早就给大家预告过，而且我们还，我不知道你去了没有，我去了。松果西域创意菜。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去年冬天啊，因为它的店刚刚开，还是属于在不断调整过程当中。
1: 对，
0: 今年大家如果再去看的话呢，会发现他们家的这个茶咖风格小酒馆的样子就非常的成熟了。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特点啊。就是有这个孜然黄油蒜香的黑虎虾。
1: 哇，我觉得任何的食品有黄油就一定会很好吃。真的。
0: 还有很有新疆特点的辣皮子牛肉披萨，
1: 我还想吃这个米粉酱。这是
0: 米粉酱辣奶油意面。
1: 我在想它是一个菜还是两个吃的。
0: 一个它是一道意面，
1: 米粉辣酱奶油意面。就是意大利面上淋上了米粉的那个酱料，又有奶油的融合。
0: 还有一道菜，人家叫伊犁烟熏马肠北非蛋。给大家说一下，人均价格在150左右啊。有包厢，但是呢特别火爆，最好提前一天去订，位置就在就万科都会未来城门面上，大家去找就可以找得到啊。
1: 对，
0: 就是新疆地矿，就新的新疆地矿博物馆的正对面。那个大型的万科小区，松果西域创意菜就开在这个位置。去年的时候路没修好啊，晚上的时候我去就走一个死胡同进去，工地，另外一次我用工地，今年呢就很好找了。
1: 对，
0: 你去他家呢，你会发现就是进门会安安静静的。它的整体风格是那种木头暖光，而且音乐不吵闹。它有两层，而且就是一看就是非常简单的构造。就像一间收拾得非常舒服的一个林间小木屋，比较温馨，而且它的装饰有很多的老物件。
1: 是的，
0: 比如说旧的土陶罐子呀，从床架子上拆下来的那种石榴花木雕，就很新疆啊，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店名呢是这样的，因为松果这家这个就是餐饮公司呢，他们在南山有一家咖啡馆，
1: 对，叫六月半。六月半我去过几次，但是这一家松果我还真没去过。
0: 是的，所以它的店名取自于南山的，就是松树啊，咱们山上有很

0: 多的这种冷杉，包括呢松树，
1: 嗯，
0: 然后呢店里面它也确实摆了不少松果，
1: 哎，
0: 包括它的灯的造型也是松果的造型，
1: 哎，
0: 所以呢大家到这儿去，自然黄油蒜香黑虎虾是这样的，它把黄油呢，
1: 嗯，
0: 用自然化开
1: 啊，
0: 味道就裹在每一只虾的身上，
1: 嗯，
0: 一口下去呢那个虾肉的新鲜，黄油的甜和自然的香，
1: 嗯，
0: 都在口当中去融化，
1: 嗯，
0: 一层又一层，
1: 对，
0: 然后呢就是雪莲辣皮子牛肉披萨，它的饼底烤的比较薄，
1: 嗯，
0: 边边是脆的，
1: 嗯，
0: 辣皮子切碎之后混在芝士里面，咸甜都有啊。
1: 哦，
0: 你去点那个特色米粉酱辣奶油意面，
1: 嗯，
0: 它是米粉酱的辣和奶油的甜混在一起，
1: 嗯，
0: 刚刚吃的时候呢是甜香味儿，
1: 啊，
0: 过一会儿呢米粉酱的辣就慢慢的会
1: 上来了，
0: 翻开了啊，有一种温柔一刀的感觉，
1: 我对这个还挺好奇的，
0: 嗯，
1: 这个味道啊，
0: 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也看到他店里面有很多泡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感觉像酒，对，
1: 嗯，
0: 石榴酒呀，海棠果酒，就是今年的秋冬，
1: 嗯，
0: 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
1: 哎，这个是自然酿造的，我觉得这个果酒应该口感很新疆，
0: 哎，嗯，
1: 因为有石榴口味的，有咱们杏子口味的，
0: 嗯，对对对，
1: 嗯，
0: 位置不是很好定啊，大家要是准备去的话呢，
1: 嗯，
0: 你要提前去预约一下。
1: 嗯，是的。
0: 第二个地方呢，
1: 嗯，
0: 今年夏天特别火的，在大巴扎，
1: 对，有一次
0: 大巴扎喜事，
1: 我们俩还经过了那个售票区域，我说看不看，要不买一个？哎呀，当时因为还有工作在身嘛，所以到现在我们俩还没看过。
0: 是的啊。
1: 嗯，
0: 这个巴扎喜事呢，
1: 嗯，
0: 哎，给大家说一下，它属于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婚俗参秀。
1: 对，
0: 简单来说就是边吃饭边看表演。
1: 哎，
0: 你看的这个表演呢，是咱们的这个就是婚礼的一个民俗。
1: 嗯，
0: 以一场婚礼串联了各个节目。
1: 对，
0: 可以看到各民族的舞蹈的荟萃。
1: 嗯，
0: 大家看的会非常过瘾。全场演出80分钟。
1: 嗯，
0: 而且你嘴巴没闲着，
1: 哇，
0: 就是边吃边看。啊，嗯，它是两个时间段的演出，中午时间是1:30，晚上呢是8:00。
1: 嗯，
0: 如果你时间比较宽松，我们建议大家晚上去。
1: 对，
0: 因为新疆的这个就少数民族婚礼，你看晚上都特别热闹，
1: 嗯，
0: 就那种氛围感会非常的好。
1: 对，
0: 嗯，
1: 你进到院子里就能够感受到喜事的氛围。
0: 嗯，
1: 宴席是在3楼的，
0: 对，
1: 红灯高挂，
0: 嗯，
1: 足足有420个席位。
0: 对，
1: 有婆家人，有娘家人，分坐两边。席间是新娘新郎还会来给我们敬茶。
0: 对对对，
1: 嗯，
0: 他的菜品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价格呢是按照位置来分档的啊。第一排价格就是比较高。
1: 对，
0: 长桌上先摆餐前的东西，什么玫瑰花茶呀，
1: 嗯，
0: 时令水果，还有几样特色糕点。
1: 对。然后呢主持人就闪亮登场了，
0: 嗯，
1: 然后呢他会致这个开场词，
0: 嗯，
1: 有花帽信物开阳礼，流程一样一样的走，
0: 嗯嗯，
1: 在泡泡玫瑰花和灯光氛围的加持之下，很容易你就被感染了，
0: 嗯，
1: 你仿佛啊我就是真的来参加婚礼的，
0: 我就是娘家人，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然后你看一下，
1: 嗯，
0: 就是整场就是你觉得还不是戏，就是你就是来参加婚礼的
1: 娘家人，你就是主人翁。
0: 哎，对，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菜啊，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吃呢是先从冷盘开始的，
1: 对，凉菜，
0: 哎，你看什么皮辣红，
1: 嗯，
0: 给你放上几片熏马肠，
1: 嗯，
0: 还有桑叶芽拌巴旦木，
1: 嗯，
0: 入口特别嫩啊，
1: 嗯，
0: 你会嚼的时候会有巴旦木的香味儿，
1: 嗯，
0: 然后吃完以后呢热菜就来了，
1: 对，
0: 婚礼在这个时刻达到了高潮，
1: 你看热菜有这个巴楚菇的煎牛肉粒，
0: 嗯，
1: 还有这个巴楚菇比牛肉香，就是意思是巴楚菇炒出来比牛肉还要香，
0: 对对对，
1: 因为它吸饱了油和这个汤汁，有一种爆汁的口感满足，
0: 是的啊，
1: 嗯，
0: 里面就是你烧烤呀烤包子都在里面都可以吃到，
1: 嗯，
0: 所以你一吃然后还可以随时被拉进舞池，你再跳一跳
1: 啊，嗯，
0: 给新人送一下婚礼的祝福，或者是去抢一束手捧花，
1: 嗯，
0: 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推荐大家晚上去，
1: 对，
0: 你回家高低化个妆，
1: 嗯，
0: 把你的这个小裙子拿出来，
1: 哎，
0: 啊，仪式感要满呢，
1: 对，美美的去赴约，
0: 啊，对，
1: 因为整场它就像是一个大聚会大 party，
0: 嗯，
1: 然后呢融进去你玩开心，你就可以圆满的睡个好觉了，
0: 对呀，啊，就是你平常周末的时光啊，
1: 嗯，
0: 怎么去参加别人婚礼的，你那天就按照婚礼的装束你也把自个儿打扮一下，
1: 对，
0: 到时候你去沉浸式的感受到了人家的这个巴扎喜事，
1: 是的，
0: 出来之后会觉得哇， 嗯，好吃的。
1: 对，要给大家说一说它的这个时间呢，是13:30和晚上的8:00，它有不同的座位，所以价格位置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一共能吃到14道菜。
0: 嗯，
1: 价格呢是189到498元之间，
0: 嗯，
1: 不等的价位。
0: 嗯，
1: 我其实我觉得，性价比高的话，买

0: 中间价位
1: 对
0: 就差不多了。
1: 就你看一下，如果你有朋友来新疆来乌鲁木齐玩、嗯、
0: 对
1: 别的不说，你就给他买上这个票、嗯、让他去感受一下，
0: 嗯，
1: 他就能够深度的参与到我们新疆的这个就是民俗表演、嗯、吃到美食、
0: 哎、
1: 而且他会非常开心、哎、就像
0: 去
1: 看这个演出、啊、
0: 因为互动非常给力。
1: 哎，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马不停蹄说到的、
1: 哎、对，最后这一家给大家说是一家老店，大家开了新店啊，
0: 对，
1: 就是我们那天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丝路有约、啊、优雅新疆菜
0: 终于开新店了。
1: 对，
0: 在
1: 他在这个爱地科创中心开了一家新店
0: 啊、哦。
1: 那天我给佳妮在说就吃这家菜的时候呢没发挥好，
0: 嗯，
1: 今天我给你报个菜名
0: 啊、哦，可以可以、啊、来来来，
1: 你看推荐大家去他们家点什么呢，就是清水煮羊肚配醋椒汁、
0: 哦、
1: 再点一个哈萨克土豆片、
0: 嗯、
1: 配马肠子、
0: 嗯、
1: 然后呢再点一个椒麻鸡芝士馕披萨、
0: 嗯、
1: 一定要点一杯他们家的黄油卡瓦斯、
0: 哦、
1: 还有就是鸡肉拌米粉、
0: 嗯、
1: 再来一个那个小龙虾烤包子。
0: 哦哟、
1: 嗯、
0: 可以了，我觉得我觉得吃不下太多了，而且椒麻鸡芝士馕披萨我觉得这个口味我没吃过、
1: 嗯、因为他的老店呢大家知道在万燕城还有北京的汇佳时代、
0: 嗯、哎，
1: 你啥时候去这两个地方都人满满的，
0: 嗯，
1: 然后爱地中心因为是新店嘛，
0: 嗯，
1: 所以他们这个爱地中心因为它还有包厢，它就是属于场地比较大，
0: 嗯，
1: 大家如果说要宴请朋友或者是家人聚餐的话，我建议大家去这个新店，
0: 嗯，
1: 整体的装饰呢非常低调，但是它保留了丝路有约一贯的那种大屏的装饰，
0: 嗯，
1: 会轮番给您播新疆风景，
0: 嗯，
1: 总体来说呢，长辈他能坐得住。
0: 对，
1: 年轻人会觉得啊、哦，不觉得老气，觉得还是很接地气的啊。
0: 嗯，对，是新疆特色菜，但是他做了一个创新，
1: 嗯，
0: 创意，所以去吃一吃，环境又很好。
1: 嗯嗯，是这样，就是、嗯、你看啊，它是开放式厨房嘛。你看我经常在门口等位的时候，我就看他们怎么炸鲜石榴汁的
0: 啊、哦，
1: 怎么现包馄饨的，
0: 嗯，
1: 怎么在就是那个就是慢慢的煮和做的馕包肉，它是全程你可以看到的，嗯、
0: 对，非常干净敞亮、
1: 哎。然后呢，你就尝一下他们家的菜。比如说、嗯、清水煮羊肚配醋椒汁、
0: 嗯、
1: 羊肚子煮得刚刚好、
0: 嗯、
1: 加起来比较弹，咬下去是脆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配椒汁、
0: 嗯、
1: 非常的清爽解腻，
0: 我想吃。
1: 对，
0: 我要去
1: 土豆片马肠子，这新疆的经典菜呀。
0: 对，
1: 就是马肠子有一点烟熏的味道啊，油脂呢会渗出来亮亮的，越嚼越香。
0: 对，
1: 底下土豆片呢吸饱了这个马肠子的油、
0: 嗯、
1: 变得又糯又香。
0: 嗯，
1: 加上一份皮带面。
0: 对，下次我要点一下这个中西合璧的这个椒麻鸡芝士馕披萨。
1: 嗯，
0: 这真的有又有国际范儿又有新疆特色。
1: 是的，然后你一定要点一个他们家的那个黄油卡瓦斯、
0: 嗯、啊、
1: 嗯、就是他家为什么很这个黄油卡瓦斯特别知名呢、
0: 嗯、
1: 是因为
0: 嗯
1: 他们比原味的那个卡瓦斯会就更泡沫更丰富
0: 绵密
1: 又绵密，
0: 嗯，
1: 你喝到底呢有一点黄油的香味儿。
0: 哦，
1: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特别有名气。
0: 对，
1: 我已经听过好多朋友推荐，上次我去的时候没发挥好，就、
0: 嗯、
1: 这个
0: 没点上。
1: 对，没点上，因为我在接待外地的朋友，他们说、嗯、他们不是特别能够习惯喝卡瓦斯，没点上。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鲜榨的马铃娜汁，
0: 嗯、
1: 可以去试一下，就是它是有酸味的啊，
0: 嗯，
1: 比较消暑，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哎，
1: 嗯，
0: 很好，所以大家有时间都导航一下啊，丝路有约，优雅新疆菜。
1: 对呀、
0: 啊，
1: 最近有一家新店呢、嗯，也是非常的出片，给大家再推荐一个，
0: 嗯、
1: 叫做百苑十级花园餐厅。
0: 哦
1: 啊、
0: 嗯，
1: 这个因为我有位做美食的博主，他天天发他们家的院子，
0: 嗯嗯，
1: 就是你可以去他们家体验什么呢？就是咱们小时候在院子里吃饭的感觉，
0: 嗯，
1: 就是家里的院子支个桌子啊，凉风一吹，
0: 嗯，
1: 菜端上来冒着热气儿，就特别舒服啊。
0: 对，
1: 这个店呢，咱们哪天去探完以后呢，再给大家来说好的说一说，好不好？
0: 对，因为这个店我们有待于亲自，
1: 我们要去探索一下，
0: 对，尝试一下。
1: 我一看我就觉得我好亲切，回到了小时候在院子里吃饭的感觉啊。嗯、
0: 好嘞，
1: 那到时候等我们俩探完之后呢，再来节目当中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0: 嗯、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聆听和陪伴、
1: 嗯、好嘞、嗯、今天我们俩的同城转转到这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0: 是的，虽然我们节目到此刻结束了、嗯、但是我们接下来节目会更加精彩、
1: 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29啦。
1: 好，
0: 明天是周六，我继续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啊、嗯、
1: 好嘞，那咱们最后送上一首向云端。
0: 嗯。

0: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着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朱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各位中午好，我是方舟。我相信当这样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一种时空的穿越？也许历史会说话，文物会讲话，在他们的历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深刻的体会呢？欢迎收听本期的文物里的新疆。首先我想问一下所有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站在新疆博物馆的展厅里面，隔着一层玻璃与一件2000年前的文物对视的时候，在那一刻你觉得时间是不是就像已经折叠起来，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件文物，而是一个人，一个曾经活过、笑过、爱过、痛过的人。他或许是一位丝路的商人，在驼铃声当中盘算着这趟丝绸买卖能够赚多少银币，又或许是一位无名的画工，在昏暗的洞窟里面一笔一画地描绘着心中的纯净。今天我就要带你穿越4道时空之门，去认识4位时空当中的陌生人，他们的故事藏在4件文物里，藏在新疆这片土地的热情当中。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时空旅程现在开始。

先，我们认识的第一位人物来自沙漠深处的预言，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国。我相信其实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很深的印象。那作为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国，很多人说，哎，我经常听到的不是说这个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吗？那究竟它的年代还有它的出土地是在哪个地方呢？我们给您来详细的说一说。这是约公元前一世纪汉代的这样一个时代，它的出土地呢是在新疆和田地区尼雅遗址95MN1号墓，出土时间1995年10月。在1995年10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走一走，一起去看一看。1995年10月的一个清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的考古人员正在清理一座编号为95MN1号的墓葬。这座墓不同寻常，它是一座典型的汉式厢式木棺墓。棺木呢是用整根的胡杨木啊来凿成的。那么外面呢是黑漆，内衬朱红。其实这种木质啊，在尼雅遗址数月千年的草编楼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我相信当所有的好朋友都在期待的那一刻的时候，考古队员们慢慢地把这个草编楼子取下来之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发现是什么？是小麦粒。没错啊，是在3800年前的小麦粒。那么这也意味着小河公主的族群啊，已经是掌握了农业技术，他们不再是纯粹的游牧民，而是半农半牧的定居者了。更令人惊奇的是对他的 DNA 的分析，结果显示啊，他具有英欧人种的特征，那同时啊，混有像蒙古人种的基因。这说明啊，早在3800年前，东西方的人群就已经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相遇、通婚、融合。那么，他为什么微笑呢？考古学家推测啊，小河公主去世的时候呢，年仅应该是在25岁左右，那死因呢，可能是难产。而在他的身旁还发现了婴儿的遗骸，也许啊，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到了自己孩子的脸庞，于是留下了这个永恒的微笑。当然，这只是推测，因为干尸的微笑其实是因为啊，面部肌肉在干燥环境当中收缩形成的自然现象。但是人类啊，总是愿意相信美好的故事。我宁愿相信，在3800年前的某一个黄昏，这位年轻的母亲在罗布泊的星空下，带着对孩子的爱，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小河公主的发现彻底改写了我们对新疆古代史的认知，它告诉我们，新疆从古至今一直是人类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冻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今天的文物里的新疆哈。那么再次给所有的朋友们再做一个介绍，四个历史人物，四个历史故事，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穿越时空，聆听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文物的故事。当然呢，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啊，即将进入到了半点，那么也希望在半点气象之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文物里的新疆，一起来感受另外的两个文物故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0: 进入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4到5级转3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0度到16度，塔城呢是小雨转多云，31度到19度。伊宁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伯乐小雨，30度到19度。克勒玛依多云转阴，34度到23度。奎德呢是多云转中雨，31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2度到21度。昌吉呢是多云转阴，33度到22度。哈密多云，43度到29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4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39度到

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各位朋友们中午好，我是方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你穿越四道时空之门，去认识四位陌生人，他们的故事藏在四件文物里面，藏在这片土地当中。准备好了吗？继续我们的时空旅程，继续去感受四位不同的陌生人。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故事是高昌故城的遗嘱，驱使高昌国的一位将军。出土文物驱使高昌国张族买鹰宅券以及随葬衣物书，年代呢是在唐代，也就是公元七世纪。出土地呢是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那么它的背景发生在高昌国，也就是公元460到640年。所以第三个故事，我要带大家走进一座地下档案馆。吐鲁番盆地火焰山脚下有一片被称为阿斯塔纳的古墓群。从20世纪初开始，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了超过500座墓葬，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织物、陶俑、食品等等等等，甚至啊，包括唐代的面条、饺子和月饼。这里啊，被称为地下博物馆，但是更准确地说，它是一座地下城市。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份特殊的遗嘱，张族买鹰宅券。这份文书啊，出土于阿斯塔纳第170号墓，墓主人名叫张族，生前呢是驱使高昌国的一名将领。所谓买鹰宅券是什么呢？就是古人下葬时啊，放在墓中的阴间的房产证。哎，我们相信啊，人死后啊，这个需要在阴间啊购买土地建造房屋，所以呢要向这个比如说土公土母来缴纳地价。哎，所以说呢，也就是获得阴宅的这样一个合法的所有权嘛。当然这份文书用汉文书写，格式严谨，用词古雅。出土的那一刻，清晰可见的文笔依然是历历在目呀。高昌国延昌34年，岁次甲寅，正月丁，23日乙巳，张祖经从武道将军张建固、李定度等买的高昌城东北，纵广五部，上至接天，下至黄泉，东西南北四至分明，前即日毕，地即日复。若后张祖有来自征地者，亦扬本主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公元594年，高昌国将领张祖从武道将军，哎，这个武道将军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阴间的土地神当中啊，购买了一块位于高昌城东北方向的阴宅土地。那么它的面积有多大呢？叫做纵广五步，四至分明，前货两清。如果日后啊有人来争夺这块地，那么由卖方来负责解决。可以说啊，这份文书啊，虽然现在来看看似荒诞，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什么？首先，文书当中啊提到了张坚固、李定度，哎，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中原地区啊买地券中常见的中介人的

名字。也就是说，相当于啊，在这个阴间的这个房产中介，哎，这说明啊，高昌国的民间信仰和中原是一脉相背后的人生故事。张祖是谁？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平细节，但是从随葬的衣物书，也就是陪葬品清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前的世界：锦袍、绢裤、皮靴、弓箭、马鞍、文书道，他是一位武将，同时还是一位读书人。可以说呢，用现在话来说的话，就是文武双全之人。那么在他的墓葬当中啊，出土了大量的汉文文书，包括了军事公文、私人信件，甚至啊，还有一首未完成的诗作。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数万件文物啊，构成了研究唐代西域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告诉我们，新疆的历史是中华文明在这里的深根与延续。高昌国的汉文学校、儒家经典，包括呢等等的一些壁画呀，都是中华文明在这里生根发芽的见证。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倾听一个又一个关于文明的故事，感受苍茫岁月灿烂文明的共生交融。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的新疆，欢迎您继续关注。那么第四个文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是秋瓷五弦琵琶。其实说到琵琶啊，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哎，这个好像有我们生活当中现在也依然可以见到。那这个所谓的五弦琵琶，它究竟是什么时代的？那又有什么一些特殊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走进第四个故事，一个声音里的盛唐，秋瓷乐师的琵琶。文物秋瓷五弦琵琶，那出土的年代呢，应该是在唐代，也就是公元七到八世纪啊。那么出土地呢是在新疆库车，也就是古秋瓷国苏巴什佛寺遗址。那关联的文物，可能很多朋友也应该有印象，就是在敦煌壁画当中的秋瓷乐舞的图像啊。所以今天的故事，最后的故事，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五弦琵琶。可以说这种琵琶它起源于当时的秋瓷国。那秋瓷是哪里呢？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啊。在唐代呢，这里是丝绸之路北道的枢纽，是西域最大的佛教中心，也是东西方音乐的熔炉。在公元628年，一位年轻的僧人啊，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他路过秋瓷的时候啊，被这里的音乐深深的震撼了。他在后来的回忆录当中啊，写到秋瓷国，这个管弦击乐，特善诸国，意思说啊，秋瓷的音乐在西域诸国当中排名第一。那么这位僧人他究竟是谁呢？他就是玄奘。秋瓷音乐为什么如此发达？这与它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啊！秋瓷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多元的音乐在这里交汇融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秋瓷乐。唐代宫廷的十部乐当中啊，秋瓷乐位列其中，最受欢迎的流行音乐啊！你想一想，在那个时候，秋瓷乐已经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流行音乐，而唐玄宗本人啊，就是秋瓷乐的一个狂热爱好者。他创作的《霓裳羽衣曲》，据说啊，就是受到了秋瓷乐的启发。杨贵妃啊，同样啊，那么，跳的这个《霓裳羽衣舞》时，伴奏的乐队里一定有来自秋瓷的乐师，而秋瓷乐的灵魂就是五弦琵琶。可以说呢，和现在的四弦琵琶相比，五弦琵琶是多了一根弦，而它的音域更宽，表现力将会更加的丰富。它可以模拟战马的嘶鸣，可以表现风沙的呼啸，也可以演奏缠绵悱恻的情歌。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当中写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他描写的很可能就是现在的五弦琵琶的音色，但秋瓷乐师的故事远不止于音乐本身啊。在库车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啊，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和音乐相关的文物，琵琶残剑、壁犁，这个乐伎壁画，其中最动人的是一幅壁画的残片。那么画面当中啊，是一位秋瓷女子啊正在弹奏这个五弦琵琶，那她的身边啊一位男子正在翩翩起舞，女子的神情啊专注而陶醉，而男子的舞姿啊则奔放而优雅，这是千年前的一个瞬间，被永远定格在了墙壁上。这些乐师是谁呢？他们中有的是寺庙的这个乐僧，用音乐供养佛陀；有的是宫廷的乐伎，为王公贵族演奏；有的呢，则是民间的艺人，在集市和酒馆里卖艺为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啊，沿着丝绸之路东行，进入长安的宫廷，成为唐代最耀眼的明星啊。但秋瓷乐的辉煌在安史之乱后呢是逐渐的衰落了，随着丝绸之路的阻断，五弦琵琶在中国本土啊是慢慢的渐渐的失传了。今天啊，我们只能够在敦煌壁画以及新疆博物馆的复制品当中啊想象它当年的声音啊。然而音乐是流动的文物啊，当你今天走进库车的老城，走进一家维吾尔族老人的庭院，听到他弹奏坦布尔或者说是热瓦普时，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旋律的走向，那些节奏的变化，好像
和壁画上的秋词乐诗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是的，秋词乐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名字，换了乐器，继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从五弦琵琶到弹布尔，从秋词乐到木卡姆，新疆的音乐始终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

四个故事，四件文物，四段穿越千年的历史旅程。文物是凝固的时间，而时间是流动的文物。当你下次走进新疆博物馆，或者说是路过某一座古城遗址，请记得，那些沉默的文物正在等待和你对话。他们想告诉你，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继承者，都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感谢收听今天的《文物里的新疆》，愿文物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我是方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

0: 好看的莱萨，
1: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2: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萨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3: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节目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用手机来聆听节目高清直播。首先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那其实呢是由两位歌手共同演绎的一首歌，但您只要猜对一位歌手就可以把这一份礼物带回家。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会获得的是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参与互动拿奖品吧。

0: 一首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共同演唱的《全世界的雨》啊，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但是因为互动量太大，今天没有办法快乐点播到了。我们的整个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已经是瘫痪在这里，我们有请值班编辑在导播间来帮我们看看谁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好嘞，好啊，已经截图过来给我看到了。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是蓝宝石，而且他说几百年才中一次，这不就中了吗？几百年啊，好吧，我希望这是一份祝福，希望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啊。恭喜你获得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这首歌呢，《全世界的雨》出自一部最近在上映的电影，动画电影叫做《八仙》。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最近火得一塌糊涂的这部动画大片，《八仙》。没错，就是那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八仙。先跟大家来说个数字啊，就是目前实时的票房，上映七天已经达到4.7亿的这个好成绩了。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大家贡献的这个电影票。另外呢，这部片子呢本来定的是7月24号上映，结果呢点映口碑非常好，观众呢呼声太高，片方呢是直接提档一周，7月18号就上了，首映日呢就开分8.3分这个含金量。更厉害的是它还出海了，8月13号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8月14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上映，那9月4号呢在比利时卢森堡上映。一部国产动画能从国内火到国外，这事儿本身就够提气的。那这部八仙到底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凭什么这么火呢？在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1: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2: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欧了。
5: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6: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7: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5: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7: 那他在干嘛？
5: 大神等一下。
8: 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9: 第二天三千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10: 抓扒手的神仙，
11: 那字念扒，扒衣服的扒。
12: 真的别来找我们了，
13: 我们是凡人，我们真的不灵的。
14: 这是神仙到的，
15: 站起来，不准跪。
16: 神仙大人，
17: 哎呀，大爷，不是说了不准跪吗？
18: 神仙大人，
19: 你看，人越来越多了。
13: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8: 挖什么呀？
20: 哇塞，
21: 四位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版。
22: 我们能吓人。
8: 别说话，直接出招。
1: 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进，拜托各位一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23: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5: 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好，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电影《八仙》。哎呀，说到八仙，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是什么呀？是不是八个仙风道骨的老师？因为呢，这个救老百姓违规偷用法宝，被师傅呢诅咒，一生呢只能做贼，被逐出师门之后啊，连他救过的人啊都不肯给他一碗粥啊。一个英雄最后沦落到在蓬莱岛上靠偷盗为生，这哪是神仙，这分明啊是一群被生活锤过的普通人呀。然后呢，吕洞宾、钟离权带队，又集结了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为不同的机缘巧合，稀里糊涂的就凑在了蓬莱仙境。他们本来打算假扮神仙，开个道观搞点钱，结果呢演着演着假戏真做了。这部电影最妙的地方就是把八仙塑造成了一个草台班子。什么叫草台班子？就是一群不专业的人凑在一起干了一件大事儿。你看这八个人，有人想搞钱，有人偷东西，有人是被迫加入的，有人呢纯粹是凑热闹，各有各的小算盘，各有各的短板。

0: 但就是这群人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杨戬啊，凭借机智和民间智慧硬是跟这个神仙干了一架。导演穆正阳就说了，他想要打造一个年轻新潮上头的神仙故事，片中的角色就像身边的朋友，带着天真理想和不靠谱但自在逍遥。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准了，你看八个人，铁拐李是个毒舌老头，深谙市井生存之道，韩湘子是理工天才，曹国舅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真正的神仙的这个心理，深陷仙界内卷，蓝采和是个小毛孩，那天真烂漫，张国老是风趣的老人，然后呢倒骑驴啊，何仙姑是个飒爽女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再来听听这部电影八仙主创们的话。
1: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2: 一直以来，其实八仙是大家都想做的一个动画的题材，但是的确没有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3: 我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八仙到底是讲什么的？他既熟悉又陌生。
4: 不是你谁呀？八仙呢？
5: 哪个八呀？
4: 那字念八。
6: 它本身其实代表着我们凡人。
1: 前面就是财务自由，
2: 只需要一个好的故事来把它唤醒。
1: 跟我一起。
4: 瞒天过海，
2: 其实大众对八仙这个概念是非常耳熟能详的。
7: 八仙过海，
8: 各显神通，
3: 八仙桌。我们片子里头周旅第一次阳台吃饭也是八仙桌，
2: 但是呢它的故事本身不是特别成体系的一个故事，
3: 它的版本也非常多。
9: 汉钟离，
10: 张立权
2: 它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深挖和挖掘。
10: 挖老子挖你！
3: 所以它改编的空间非常大。
11: 都准备好了吗？
3: 这次其实主要讲的就八仙怎么成为八仙嘛。
12: 八仙在我们这故事里不是神仙，是凡人。
2: 同时又讲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他们是怎么集结的，是怎么成团。
1: 装不下去，我必须告诉他们，我们
3: 是一个非常先锋且抽象的一个团体。八仙它其实是有一个定位的，叫男女老少富贵贫贱，
12: 但是我们把那个贫换成了给贫的贫，把贱换成了犯贱的贱，
13: 这八个形象一定会颠覆观众的一些想象。
11: 给我上壶水，老几口自己打去。
13: 吕洞宾在片子中就是一个冷面笑匠。
14: 你真的不一起来吗？
11: 滚。
15: 古风清冷帅哥，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出现了狗他都会咬吕洞宾。
16: 一开始做那种他怕，然后还不想让人感觉到
1: 这样大人怕狗。
3: 当时找了很多钟离权的典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钟离权的那个传统形象是他成仙之后。
12: 钟离权第一次出场，他现在这一套都是实现他的传统造漫。
11: 站住！
15: 传统的形象里面，他是一个就是双丸子头的一个造型，但是我们考虑到他的帅气感，我们把两个丸子头给绑在一起了。
3: 成仙之前，对他的描述是俊目美然，哇哦，身长八尺，但是从性格层面，
1: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6: 何仙姑她的武力值很强。
12: 有一点点二
13: 哟，铁拐李坑蒙拐骗的一个
14: 很油的感觉，
9: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13: 韩湘子是一个中二技术宅，
9: 开始干活。
13: 曹国舅最接近社畜的形象，蓝采和就是一个呆萌的团宠，张国老就是碰瓷大爷的感觉。
1: 哎呦，大人哦，
3: 最接地气的八个人怎么能从各自为战最后走到一起，最终成团。
9: 我们在等什么呀？
8: 我还呀，
9: 那过噻。
3: 我们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做得更新一点。你们八仙的故事一定要发生在蓬莱。
17: 蓬莱仙境，独享洞天。
6: 我们要创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
3: 蓬莱必须得是一个超一线城市。
1: 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8: 要这样吗？
1: 好，欢迎来到
5: 蓬莱仙境。
17: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3: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需要有自己的香火来支撑他的所谓的热度。
6: 财神的香火是最旺的，月老的其实香火可能没有那么旺。
7: 有求必应。
3: 至少在蓬莱，所有的神仙必须要遵循这个概念，就是有求必应。
11: 在蓬莱假扮神仙的生活
3: 死罪。
2: 一群看似不靠谱的草台班子，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能够做一件很牛的事情。
3: 很顶，很满，很上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体现的也是一种诚意吧。
0: 哎呦，我好喜欢刚才这个配音啊！欢迎来到蓬莱仙境啊，不是，欢迎来到莱萨莱萨。我们正在讲的是电影《八仙》啊。刚才说到了电影的前半段呢，是笑点密集的，八个凡人假扮神仙，误打误撞成了百姓追捧的八仙啊。这个八是提手旁的八，这个谐音梗啊用的真是绝了。导演解释说，早期团队其实只有七个人，何仙姑还没有加入，叫七仙不合理，就用提手旁的这个八，既贴合市井戏又顺理成章过渡到八仙。但是你别以为这就是个搞笑的纯搞笑的电影啊，其实笑点背后啊藏着特别扎实的人物成长。这群人啊从互相提防各打算盘，到看清众生危难后放下私利，以凡人之躯直面仙界的强权。电影里有一句台词也特别的戳人呢，那就是咱们八个谁都不会丢下谁。我想这就是抱团相守的力量。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4到5级转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

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1: 你过来呀、啊！
2: 完了，
3: 好听的，来下。好看的，来下。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下，来下。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萨来萨，继续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小东。那接下来进入的是来萨来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听接下来这首歌。我来说吧，演唱者是邓超，邓超演唱的这首歌，它出自于哪部电影？朋友们，别听错了啊，别答错了。这首歌出自于哪部电影？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会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这首邓超演唱的《无敌》啊，只有1分20秒的一首歌，出自于电影《美人鱼》，是的，就是周星驰星爷的电影啊。回想一下星爷电影当中哪些歌曲大家比较印象深刻？首先是《大话西游》里面的这个《一生所爱》嘛，对吧？然后呢，就是这首出自《美人鱼》的《无敌》。其实《大话西游》里面有一首歌跟这个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唐僧演唱的那首 Only you 能陪我去西京，大家记得吧，是不是非常有这个周星驰星爷的风格在里面。那也很多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们恭喜一下天空飘零这位朋友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说到周星驰啊，星爷魁违7年带来的新作《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以来，票房一路走高。我们现在看看实时的票房，已经超过17亿了，太厉害了。而且有人说这部电影啊是好笑又上头，也有人说它是尴尬到脚趾抠地抠出5室1厅，有人高喊着周星驰回来啦，有人感叹周星驰回不去了。到底这部电影好还是不好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唠一唠这部《功夫女足》。咱们先来说说这部电影是怎么横空出世的啊。各位啊可能还记得7月6号《功夫女足》突然发布了一张心中这团火这一版的定档海报，然后海报上呢半空悬着一颗威力十足的巨型烈焰足球，画面下的这个女足队员淡定腾空起腿正面接招，就这么一张海报外加一个片名，直接官宣7月11号上映。朋友们，从定档到上映只有5天的时间啊，片方连个像样的预告片都没有怎么放，主演的脸儿都没露，用咱们的话来说，哇，这就好像是没有怎么宣传，放在别的电影身上啊，简直

0: 就是感觉缺少了宣传啊，有可能大家就忽略了这部电影，但它是周星驰，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啊。事实证明，周星驰的号召力啊确实不是盖的。预售的总票房轻松突破7800万元，首日全国排片占比达到47.6%，场次超过22.6万场，直接刷新了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日场次的这个记录，上映当天更是非常的厉害，9个小时票房突破2亿，第一天就获得2.6亿的好成绩，打破了7项中国影史的记录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1: 你看，梨花队他们手段很多，你们一定要冷静。
2: 三个人，说什么？贱人，
3: 贱人是最最大男人了。
2: 他没有士气。
4: 看来你也不行。
5: 你的峨眉队成班老骨头走去和人踢波。
6: 点顶啊！
7: 咁你又错啦，我系担心佢哋嘅对手。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说《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呢，被看作是2001年少林足球时隔25年的精神续作啊。故事围绕一支叫峨眉队的草根女子足球队来展开，这支队伍啊却至今不受待见，濒临解散，可以说拿了一手超高难度的剧本。后来呢，张艺兴他饰演的武学高手徐峰加入了球队担任教练，把太极、咏春等传统功夫融入足球战术，球队是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至尊无敌杯决赛中逆风翻盘，力克强敌。剧情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啊？没错，就是典型的周星驰式小人物逆袭的故事。
1: 喂，陈总，哎，这里信号不好。
2: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
3: 踢过足球吗？
2: 没有。
4: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0000%能赢。
2: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4: 我输给谁啊？
2: 梨花队。个个身怀绝技，珊瑚队够狠，世界冠军大河队更是。珊瑚队把球丢了，
4: 我操啊！
5: 没等地雷啦，扰乱他们的节奏，摧毁他们的自信。
0: 再来说说《功夫女足》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啊，领衔主演的三位分别是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张小斐饰演峨眉队队长兼门将双双，为了演好这个太极守门员的角色，他是剪掉了长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体能特训。迪丽热巴饰演主力前锋玉龙，为了塑造运动员体格，主动增重8公斤啊，闭关苦练球技3个月。张艺兴饰演教练徐峰，片中的约70%的高难度动作，他都是他自己亲自上阵来完成的。那除了三位领衔呢，还有刘嘉玲特别出演，还赵丽娜、欧阳靖、张继聪友情出演，张琪、许君聪等特别出演，阵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值得一提的是啊，周星驰这次专注幕后，同时呢担任导演、编剧和总制片人，本人呢并没有在片中客串。电影的预算呢高达3.8亿元人民币，超越了周星驰以往的所有导演作品。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电影啊全程都是在深圳来完成取景拍摄和制作，由深圳电影制片厂第一出品，主要取景地呢涵盖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大鹏新区、这个西永村、西永度假村、海滨浴场等，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浓郁的深圳基因的电影。
6: 下功为配不破，一本不配，怎么打？
7: 为了世界冠军这个目标，我付出了所有。
6: 足球是我的生命。
8: The quarterfinal is an elimination game. Just these worthless players.
2: 峨眉内功虽然厉害，但都有要害之人，一旦受伤，就会丧失战斗力。
9: 你要给什么死？
10: 我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字。
2: 你这是自卑产生的自大狂。
11: 这才是你的字典。
12: 你的峨眉队成班老骨头走进去人踢波。点顶啊！
13: 我要变强，这样就不会被丢掉。
9: 我不会丢下你。
13: 树大家就一起扛嘛。
2: 再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而是平静。
14: 我踢球就是为了踢球。
15: 峨眉弟子听令。
5: 卫冕冠军大和队实力超乎想象。
16: 那我们凭什么赢呢？
5: 凭他们的意志和心态。什么才是最强？
13: 赢得了，输得起。要忍住啊！
17: 再等一等来了。
5: 所谓大招都是纸老虎，是时候反攻了。

关于功夫女足啊，我觉得它可能不是周星驰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最有话题性的一部了。至于值不值得看，各位朋友们不妨亲自走进影院，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吧。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来自功夫女足的宣传语，心中这团火永不熄灭。感谢收听莱萨莱萨，我是小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拿，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选车用车的参谋，
1: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0: 消费维权的帮助
1: 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0: 汽车生活的朋友，
1: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好嘞。
0: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每天中午陪伴您度过午间时光的爱车有话说又来了，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呢，在第一时段还是首先进入我们的爱车知识讲堂。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天窗使用率低，车企为什么还坚持要做这种大全景的天窗？哎，是不是很多朋友有这种的疑问啊？而且买车的时候呢，你也希望说，哎，自己的天窗是全景天窗，管它用得到用不到。很多车主买车的时候都会优先选择带全景天窗的版本，但呢，日常用车里天窗一年到头也打开不了几次，甚至不少车主常年拉着遮阳帘儿。既然实际使用频率不高，为什么各大车企还在不断加大天窗的尺寸呢？几乎把天窗做成了全系的标配。所以今天咱们也客观聊一聊背后的行业逻辑，同时呢，也说一说天窗真实的优缺点，大家关心的安全问题又是怎样的呢？首先呢，我们先清理啊，这个车企大面普及，做大天窗，核心呢一般会有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呢，天窗本身是具备基础使用功能的，是车辆结构的补充设计。追溯汽车发展历史，早期车辆都是敞篷结构的，封闭式车身普及之后呢，车内采光通风能力大幅下降，天窗最初就是为了解决采光问题诞生的。通风上还有一个物理优势，根据伯努利定律，车窗行驶时打开天窗，车顶外部气流流速快，压强更低，车内污浊空气会快速向外排出，相比只开侧窗，车内烟味异味散得更快，不会出现灰尘烟气倒灌进车厢的情况。放到现在的新能源车型上呢，天窗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电车底盘搭载电池，车内垂直头部空间被压缩，全景天窗搭配抬高的车顶线条，能给客户啊，这个乘客多出3到5厘米头部的余量。而这种溜背的 SUV 轿跑车型啊，在这个方面会有更加明显的提升。另外呢，天窗是提升车型档次，这个迎合市场消费心理的一个核心配置。上世纪80-90年代呢，电动天窗只出现在高端豪华车上面，慢慢在消费者心里呢，也形成了带天窗就等同于车型的档次更高啊，这样的一种固有印象。随着这个零部件技术的成熟呢，天窗制造成本持续下降，现在十几万家用车也能标配全景天窗。有行业的调研数据显示，国内汽车天窗整体装配率已经超过了70%，其中的全景天窗占比过半。现在同价位竞品车型基本都会标配全景天窗，消费者普遍存在我可以不用但车辆不能没有的选购心态。如果一款同价位的车型缺失天窗，很容易直接被购车用户排除，车企为了产品竞争力，只能把大天窗作为基础配置下放。说完车企的考量，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主普遍吐槽的天窗的几个痛点，也是很多人买完后悔的原因。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使用率极低。同一份行业调研显示，日常会频繁使用天窗的车主仅占24%，近60%的车主很少开启，还有17%的车主几乎全年不用开天窗。很多人购车前想象开车露营，夜晚看星空的场景，实际通常的这个日常通勤，短途出行基本都不会打开，所以长期闲置。
再有呢，就是天窗的结构复杂，后期故障率也偏高。天窗包括了滑轨、密封胶条、电机、排水管路等等大量的零部件，整套的系统都是结构精密的，任何一个配件老化、堵塞都容易出现漏水、卡顿、异响这些故障。一旦出现问题呢，故障排查、维修、更换零部件都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费用，对于很少使用的配置，额外的维修成本会让车主觉得得不偿失。再有呢，就是隔热防晒短板比较突出，全景天窗玻璃的隔热能力远不如钢制车顶。媒体实测数据显示呢，同等暴晒条件下带全景天窗的车辆驾驶员头部区域温度比无天窗车型高出3度，暴晒半个小时内呢，车内升温的速度差距最高能超过6度。调研显示啊，71.5%的车主十分在意天窗的隔热性能，即使车辆配备隔热玻璃，依旧有40%以上的车主会常年拉上遮光帘，天窗采光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相当于额外增加了配置却用不上。还有不少听众会担心一个关键问题啊，就是大面积的全景天窗会不会降低车顶的强度，翻车之后的安全性变差。这里呢也给大家客观的解答，车辆车顶的抗压能力核心依靠的呢是 A 柱、 B 柱等车身承重的立柱，以及天窗四周的加强框架。天窗玻璃本身是不承受车身的这个压力的，如果有压力，这个玻璃它是不受力的啊。有相关的专业测试数据做参考，同一款车型带天窗的版本和无天窗的版本，车身的扭转刚度数值差距并不大。简单来说呢，正规车企量产的天窗车型都经过这个车顶抗压翻滚安全测试，不用过度担心啊，这个天窗会大幅削弱整车的安全性能。

是要给准备购车的听众一点实用的建议。如果日常多在南方高温城市通勤，很少长途自驾露营，更看重车成本的更看重的是车的成本和隔热啊，就不用盲目的追求超大尺寸的全景天窗了。要是经常跑高速，喜欢户外出行，对车内通透感、头部空间啊有需求的朋友，带天窗的车型会更适配你的使用场景。另外呢，在选购天窗车型时呢，日常要定期清理天窗的排水槽，避免胶条老化啊造成这个漏水啊。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车企坚持普及大尺寸天窗是兼顾实用功能、市场竞争力的选择，但是呢这个配置全景天窗的优缺点也是十分鲜明的，大家购车的时候呢不用盲目跟风，结合自己日常用车场景还有自己的喜好来理性选择就可以了。好的，那么我们也有一首歌的时间啊，稍事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我们来。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好的，一首好听的《窗外》啊，这个继续我们今天的新车推荐环节了，就要啊，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阿维塔 07L。今天我们基于官方数据，客观的介绍阿维塔品牌全新大五座纯电 SUV 阿维塔 07L。那么这款车定位中高端的家用豪华纯电 SUV， 2026年7月17日开启预售，官方的预售价是24.99万元至27.99万元，计划呢8月8日正式上市交付。我们从车身空间、动力续航、底盘舒适、智能座舱、智驾安全、版本与权益四个维度做平时解读。首先先来看一下车身尺寸与空间，阿维塔 07L 定位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官方长宽高为4910×1980×1650毫米，选装行李架后呢，车高是1670毫米，轴距是2990毫米，相对比标准轴距版的阿维塔07，这个轴距加长了50毫米。那么车内空间进一步也进行了优化，车内采用的是纯平地台设计，那么前后排的头部空间都超过了这个正常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车的这个距离啊，那么后排的腿部空间最大可超出1米。储物能力方面呢，车辆配备了100升的前备箱，常规后备箱容积是735升啊。后排的座椅纯平放倒后呢，可以拓展至1645升。那么全车提供24处的储物空间和10个拓展点位。整体呢能满足家庭出行、户外装载等多场景的需求。座椅配置上呢，全车座椅采用了这个婴幼儿级的亲肤水性超纤皮革，无本无权。后排的座椅靠背最大可调至130度。全系标配4座加热与通风功能，高配车型配置真皮与零重力座椅模式。在动力续航方面呢，阿维塔 07L 提供两套纯电动力的方案，全系搭载的是89.33千瓦时宁德时代 5C 神行超充电池，与800伏的高压快充平台 MAX， 应该 MAX 加啊。然后呢，后驱版采用的是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是305千瓦。官方的0-100加速5.9秒 ，CLTC 纯电续航725公里，峰值扭矩达到了1200牛米。三电机四驱版综合功率呢达到了712千瓦，0-100加速3.7秒，纯电续航650公里。快充性能上呢，依托了 5C 超充能力，车辆可实现短时间高效补能，适配长途出行与日常通勤的补能需求。再就是底盘与舒适配置的部分了，阿维塔 07L 全系标配空气悬架与 CDC 动态阻尼控制系统，可根据路况自动调节悬架高度与软硬，兼顾城市铺装路面的舒适性与非铺装路面的通过性。制动与稳定系统按照豪华 SUV 标准标定，配合长轴距带来的稳定车身姿态，行驶平顺性与操控稳定性表现均衡。在智能座舱方面呢，车辆搭载了鸿蒙座舱，配备了35.4英寸 4K 的全景星环屏，搭配了电子这个外后视镜，还有就是交互界面呢非常的简洁清晰。整个音响呢是华为 Sound 25扬声器卓越系列，预售期间的免费升级支持这个无麦 K 歌 2.0 与氛围灯流水模式。座舱还配备了纳米水离子空调、智能香氛、PM2.5 传感器与负离子发声器，提升车内空气质量与乘坐质感。

在智能驾驶与安全方面呢，阿维塔 07L 在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核心亮点。该车全系标配华为的这个乾坤 ADS5 智驾系统，搭载了896线激光雷达与全套高阶智驾感知硬件，支持城市的领航辅助、全场景自动泊车、车位的这个领航等功能啊，实现了入门即高配、无智驾配置减配，车身结构满足家用安全标准，电池配备多重安全防护，通过严苛安全测试，保障日常用车安全。另外，在版本与购车权益方面，阿维塔 07L 推出了两款配置。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 Max Plus 啊，就是Max 加的一个后驱版，预售价是24.99万元。还有就是这个 Ultra 啊，三电机四驱版，预售价是27.99万元。两款车型在智驾、座舱、电池、舒适硬件上完全一致，仅驱动形式还有轮毂与车顶的行李架存在一些区分。预售期间呢，官方提供了2000元的意向金，可以抵扣5000元的现金，音响系统免费升级、置换补贴等多项权益，首任车主可享受三电系统相关质保政策。总体来看呢，阿维塔 07L 以加长轴距带来了大五座的空间，依托了800伏的超充与长续航电池，解决了全系标配了高阶智驾与空气悬架，配置水平较为均衡，主打中高端的家庭纯电 SUV 市场，是一款兼顾空间、舒适、智能与性能的家用纯电车型。好的，在这个半年以前，我们的爱车有话说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车型阿维塔 07L， 另外呢也跟大家就今天的这个爱车知识讲堂讲解了天窗使用率低啊，但是车企为什么还非要做大全景天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前半段就先到这里了，也是继续一首歌的时间，然后呢半点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用车方面的心得，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些关于汽车行业的动态啊，一会儿我们再回来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当地时间24号，伊朗。
3: 半点气象。

0: 段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北风4到5级转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8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爱车有话说》，各位好，我是张文。今天呢，半点之后，我们一起来继续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汽车行业动态分享的环节了。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长安起源 Q06 亮相。长安起源 Q06 正式亮相，新车定位中型的纯电 SUV， 预计呢今年三季度内上市。外观方面，196升的前备箱啊，支持拍一拍、语音、中控、远程等多种的开启方式。那么车身侧面采用了溜背的设计，配备了隐藏式的水切、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还有无边框外后视镜、无边框的车门。车尾采用了贯穿式星环尾灯和夸张的扩散器包围，让整车显得更具性能范儿。车内呢采用了15.6英寸 2.5K 的悬浮式中控屏和10.2英寸全液晶仪表组合，搭配49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在配置部分呢，提供了副驾零重力座椅、256色氛围灯、9.5升的双层冷暖车载冰箱、全景天幕带电动遮阳帘、15.6英

寸后排吸顶屏、后排小桌板等等。辅助驾驶方面呢，预计搭载天枢智能驾驶辅助激光板，或配备了一个地平线征程 G6M 辅助驾驶芯片，支持高速和城市的领航辅助全场景。采用了双机电这个后驱系统，纯电续航700千米，并支持 6C 快充。

另外呢，我们再来分享一条汽车行业动态。汽车中汽的这个协会澄清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有 1.8 年的这样的一个误读。近期呢，中汽联合这个合军咨询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一组数据是燃油乘用车平均年龄只有这个8.2年，新能源乘用车平均年龄1.8年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引发了争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发布澄清声明称，有媒体引用我分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的部分数据，发布新能源车平均年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现在就有关情况澄清说明如下。报告显示，传统动力类型乘用车在用车平均年龄约8.2年，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年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的一个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这个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平均使用寿命只有 1.8 年。第三条信息是关于东风风神的。东风风神三款新车年内登场，东风风神正式发布 L 系列的全新车型风神L8Y、 风神 L8 加以及风神 L9 的新车预告，三款车型均计划在年内陆续上市。风神 L8Y 的外观延续现款 L7 的整体轮廓，前格栅采用可点亮品牌标识，并回归传统物理门把手的设计。还有就是风神的 L8 加的车身造型与现款的 L8 高度一致，同样配备可发光品牌标识、传统物理门把手，预计将搭载东风自研的天元 T80 高阶智驾系统，配备激光雷达，支持城市和高速的这个全场景的自动泊车。风神 L9 则是全新开发的车型，定位中大型七座家用 SUV， 外观设计和翼派的008较为相似，同样采用了贯穿式的头顶和悬浮车顶设计，连地柱的细节也非常神似。

好的，一首新世界之握，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爱车有话说，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汽车行业的动态。接下来就要说到纯电的奔驰了，全新纯电奔驰 C 级下线。我们从奔驰官方获悉，全新纯电的这个 C 级在匈牙利工厂正式下线，这也是该工厂正式投产的首款纯电核心车型。新车基于 MBEA 专属的电动架构打造，采用了800伏平台，配备了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还有这个EATS 2.0 的电驱系统，以及双。国产长轴一版将于今年内发布。其外观采用了奔驰最新的设计语言，大尺寸的前格栅搭配可发光功能，还有这个解锁锁车或充电时可呈现生动的动画效果。车身侧面呢，整体采用了趋于溜背式的轿跑设计，车内配备了 39.1 英寸全新的超联屏，最新一代的智能人机交互系统也是全球首款，同时集成了这个 ChatGPT 4.0 微软与谷歌 AI 技术的车载信息娱乐系统，动力搭载前后双电机这个在正常情况下呢，续航里程达到了762千米。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国内，腾势这个预售价已经说了在这个68万元起。腾势自己开启了预售，那么硬顶版的预售价在68万元，敞篷版的预售价是78万元，赛道版的预售价是118万元，将在今年四季度正式上市。这款纯电跑车采用了低趴运动的超跑设计，硬顶版的这个车顶搭载了碳纤维车顶和这个电动可调的后扰流板。那么敞篷版呢配备了全自动折叠软顶机构，赛道版搭载了固定式大尺寸后扰流板，加宽的一个竞技

车内呢采用了四座布局，内饰兼顾赛道驾驶和城市通勤场景，装饰件包含了碳纤维板还有金属踏板，然后还有双层的隔音玻璃等等，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也是在这款车的这个采用范围之内的，针对了跑车低车身高车速这种优化感知的算法，适配城市道路高性能行驶两类使用场景。在动力搭载方面呢，比亚迪是这个叫腾势 Z 搭载了比亚迪E3 方整车智能控制平台，采用了三电机独立四驱布局，标配800伏高压快充系统，赛道版综合最大马力超过了1600匹，零百加速1.96秒，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50千米每小时。那么第六条信息呢，来自于一汽悦翼08推出了6款车型，售价区间是从9.99万一直到13.99万。这款中型轿车是一汽悦翼升级为中国一汽独立新能源汽车品牌后推出的首款旗舰产品。前脸的分体式大灯支持6种智能灯语，车身侧面采用了6倍式设计，配备半隐藏式把手、无边框外后视镜、无边框车内等时尚元素，车也配备贯穿式尾灯，还有上翘的小鸭尾和掀背式的尾门。车内呢采用了8.8英寸这个液晶仪表和15.6英寸2.5K 中控屏的组合，如意 OS 系统内置了高通骁龙的8295P 芯片，支持 4D 智能交互体系，并搭载了豆包大模型。在辅助驾驶方面 ，Pro 领航版采用了华为乾坤辅助的一个驾驶计算平台，配备了升腾310辅助驾驶芯片，支持高速的自动趴车，还有这个循迹倒车等等功能。在续航方面呢，纯电版提供了565千米和650千米2种续航版本，支持6C 快充。增程版的呢，搭载了 1.5L 的一个增程混动系统，还有纯电续航呢，也达到了240千米。最后呢，还有两条信息，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一个是呢，我国汽车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了100万。中汽协会公布6月及上半年汽车产销数据，6月呢，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76万辆和281万辆，环比是回暖的，同比呢小幅下滑，出口迎来了里程碑。6月呢，我国汽车出口达到了103.7万辆。也是历史首次单月破百万，同比增长了75.1%啊。最后一条消息来自于坦克，全新坦克300售价19.98万元起，涵盖了汽油、柴油、插电混动等多种动力形式，并且呢，5款车型同时全部都有一个区间，是2026的新款啊，是从19.98万元一直到25.98万元。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有话说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6: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说到来到你身边，我真的就闪现在直播间了。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此时此刻为大家带来的是优选百分百，欢迎大家持续选择收听 FM929。 这一个小时让我们优选好物，和大家一起分享来自于午间的清凉和快乐。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条精彩活动啊，居然之家高铁站店8周年店庆火热来袭，即日起至7月26号，8.8元抢880元券包，到店签到就会送大家一只火爆全网的新疆小羊玩偶，玩点球大战，赢世界杯足球，锅具5件套，空气炸锅、莱芬吹风机等好礼领不停，消费满3000元送露营桌椅，砸1000份金蛋狂赢家居好物，最高可赢空调大奖，居然家博会8载深耕会动全程，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所以这次活动呢，居然之家高铁站店8周年店庆的活动，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去现场参与一下，因为到现场签到，刚才就和大家分享了每人一只火爆全网的新疆小羊玩偶，最近这个小羊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出圈，非常火，所以大家到现场只要签到进店就会送大家一只啊，而且呢时间持续到7月26号，刚好是本周天的时间，这个周末不如去到居然之家高铁站店逛一逛吧。

这样一首动感的歌曲来自于王一佳，请你开心一点，希望大家每天都是牙齿晒太阳，天天开心的。其实每到盛夏的时候，就是咱们新疆瓜果飘香的时候，真的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很幸福，大朋友小朋友每天都能吃到可口的新疆瓜果。那来自于外地的朋友也会赞不绝口说，新疆的瓜果真的是又大又香又甜。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大个儿的西瓜，包括甜瓜，有各式各样的品类，到底怎么样挑选呢？我们怎么样在优中选优呢？你比如说今天中午我们在单位食堂吃到的大西瓜就非常的甜，我就觉得哎，工作人员就很会挑这个西瓜，切的西瓜呢都是特别的沙甜，还有点脆哈，所以就觉得口感非常好。那今天佳妮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西瓜甜瓜挑选的方法，包括它正确的一个

0: 保存方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囤一点西瓜，是不是？因为夏天热嘛，家里一下买上几个，或者像我们小时候都是撑麻袋的去买它，所以哎，怎么样长期的保鲜储存呢？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西瓜的挑选技巧啊，就是要看一下它的瓜皮，表皮的纹路清晰，然后色彩鲜亮，纹路之间是间距比较宽的。瓜脐呢，圆圈越小，瓜蒂向内凹陷，成熟度就更高。你看，关键词啊，纹路是清晰的，哎，很清楚，色泽鲜亮，非常的光鲜，一看就是新鲜生产的。然后呢，纹路之间的间距要宽一点，瓜蒂内向凹陷，成熟度就高，就比较甜。瓜蒂干枯卷曲，说明自然成熟。哎，一定是卷曲的、干枯的，它是自然熟的哦。瓜蒂翠绿新鲜，大多是提前采摘的。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要看一下表皮的纹路、新鲜的色泽，同时呢还要看一下它的瓜蒂是否是干枯卷曲的，说明它就是自然熟的西瓜了。另外呢，就是轻拍瓜身，手掌轻轻地拍一拍，发出低沉的砰砰的闷响，成熟的甜度就高。声音如果是清脆的当当响，瓜声呢就比较偏硬了啊，它就会有点生了。空洞的声响代表瓜熟过劲儿了，容易空心儿啊，就是说空洞声响也不行，当当响也不在你最佳的选择内，一定是砰砰的闷响，哎，这样呢就是恰到好处的甜。另外呢，看到大个的西瓜，你先看一下瓜底，瓜底的底部接触地面的黄叶儿哈，颜色呈淡黄色是最佳的。像发白的呀，面积过大的黄呀，成熟度都不够哈。所以说，就是刚刚好的颜色呈淡黄色的这个瓜底呢，是最佳的甜。
1: 开心一点，
0: 说着说着都渴了，是不是？这两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然后还是比较热一些的，大家还是要多吃一点西瓜，是不是？每天带着微笑开启快乐的生活。所以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海龟先生的微笑，带着清凉的西瓜的甜，稍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甜瓜的挑选技巧。

好的，一首非常恬静优美的歌，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岁月里的花》，也希望在这个午间给大家带来一些清凉和好心情。接下来呢，优选百分百

来继续为大家优选好物。夏天我们都知道乌鲁木齐整个新疆来说都是瓜果之乡，瓜果飘香的盛夏七月哈、所以我们经常会吃一些新鲜的西瓜甜瓜，然后呢消暑降温。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这个挑瓜怎么样挑到各大鲜美的又甜的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分享了西瓜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甜瓜，也就是哈密瓜啊香瓜的挑选技巧。那甜瓜呢，因为它自带一些香味啊，比如说哈密瓜，对不对？大家都会觉得，首先呢，第一个是不是要闻一下它的香味？没错，首先第一个就是闻香味啊。成熟的甜瓜在瓜蒂的位置啊，就能够闻到浓郁的果香，没有香气啊，说明它还没有成熟。香气刺鼻发酵，代表已经变质了。所以呢，恰到好处就是淡淡的，浓郁的这个哈密瓜的香。甜瓜它都会自带一些清香，有到这个浓郁的果香呢就是比较不错的。如果说味道你觉得有点酸发酵了，这个就有点熟过了啊。那所以说闻到这个浓郁果香的时候就可以放心挑选。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摸硬度，轻轻的按压瓜蒂的周边，微微有弹性，刚刚好它是成熟的，比较新鲜甜。那过硬呢就会有点生涩，所以按压发软塌陷就说明已经熟过头啦，容易腐烂啊。所以说如果你想要买到新鲜的将将好的各大味美的甜瓜呢，首先闻香味，然后其次是摸它瓜蒂周边的硬度，一定是有弹性刚刚好的，就是非常好的。另外就是看一看它的外观，比如说表皮的网纹啊，它是清晰凸起的，分布均匀的，尤其是哈密瓜啊。香瓜呢表皮光泽柔和，表面挑选表皮有这个磕碰啊裂口黑斑的瓜果，损坏处呢极易滋生细菌啊，建议大家还是要选择新鲜的光泽柔和的啊，尤其哈密瓜像纹路要凸起的，分布均匀的，它就是比较不错的啦。另外就是要掂一下重量啊，同等大小的瓜果如果手感偏重，说明它水分是充足的，果肉是饱满的。所以你看甜瓜也好，香瓜也好，哈密瓜也好，挑选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个四大法则，不知道大家记好了没有。其实别看这么一个生活简单的一个技巧，它都是充满着科学和智慧的啊。闻香味，摸硬度，观外观，还有掂重量。另外呢就是也有朋友说我挑好了但我吃不完，因为新疆的瓜果个头比较大，我想把它储存起来。那吃不完的瓜果的正确储存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好的，我们等一下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歌曲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吃不完瓜果的正确保存的方法。第一呢，切记直接的裸放到冷藏，比如说吃不完的西瓜甜瓜，我也不给它进行一个密封，就直接塞到冰箱的冷藏室了，这样做是不对的啊。切开的西瓜甜瓜的果肉直接接触冰箱的空气啊，密封条极易沾染沙门氏菌等致病菌，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切面覆盖食品及保鲜膜，紧密的把它包裹起来，或者是装入密封的保鲜盒，再放到冰箱的冷藏室，这样呢就比较正确。错误的做法就是你只用塑料袋子简单的包裹一下，没有防护就直接的放入冰箱，因为你包裹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接口呢是有缝隙的，那同样呢也会导致这个病菌的这个侵害啊，所以还是要有这个专业的食品级的保鲜膜进行包裹，或者是密封的保鲜盒，再放到冷藏室，这样比较科学。另外呢，控制的存放时长也是有讲究的。切开后的瓜果啊，常温的环境下不要放置超过2小时，冷藏保存的建议24小时内吃完，存放超过2天，你就要看一下它，即使没有变质，果肉内部细菌已经大量繁殖了，食用非常容易引起这个腹痛啊、腹泻啊、肠胃炎，尤其是老人小孩要格外的注意。
所以建议大家买到一个西瓜甜瓜啊、一天之内最好把它吃掉啊。如果说实在不行，我们就第二天把它吃了，但是一定要用专业的食品级的保鲜膜或者是塑料的

0: 这个密封保鲜盒去储存。
1: 在寂静人海里失散的人啊，已经无存。
0: 还有呢，有些朋友在保存前会剔除瓜瓤，其实没必要，完整的瓜果无需切开储存，想吃多少切多少，越早切开越容易氧化变质的速度加快，就你吃多少切多少，你也不用啊切成小块块切一下切完，没有必要提前切除瓜瓤。重要的禁忌呢，就是不要切掉表面变质一小块继续食用，瓜果啊一旦局部发霉发酸，果肉出水软烂，霉菌菌丝就是已经扩散到整块果肉了，肉眼是没有办法看见和识别的，食用呢存在着健康的风险，建议直接丢弃。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买瓜啊，也不一定要买越大的，就是你根据家里的人数啊，比如说哎，我家里我就只有我和这个孩子两个人在家啊，那我们就买小个儿一点的，争取当天吃完，人多呢我们可以买大一点的，甚至一个两个好。另外呢，存放的温度小贴士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完整的没有切开的西瓜可以短期的放置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没有必要就是一定是把它关进冰箱的。完整的甜瓜呢更怕低温，长时间的冷藏容易冻伤果肉，风味变差，所以常温的阴凉的干燥的地方反而是它存放更佳的地方。那切开的瓜果呢，稳定的冷藏是在冷藏室0到4摄氏度之间。
1: 回忆还开着灯，保温你的心声
0: 啊，所以这个就是和大家说了一下啊，西瓜和甜瓜的这个挑选的技巧，包括保存保鲜的一种方式啊，也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啊，每一天有瓜果相伴，我们能够清凉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2: 半点气象，
3: 929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天气是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4到5级，转三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新视角探索城市新篇章，
1: 用新姿态延续生活新风采，
2: 接受挑战，拼出脑洞，
3: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0: 寻找最优选项。
2: 最优选项，
3: 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优选百分百。
3: 优选百分百，你准备好了吗？我们正在为你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西瓜、甜瓜的挑选的一些技巧，包括储存的一种方式。当然呢，说到这里的时候，佳妮还是要提示大家，不管是甜瓜、哈密瓜、香瓜还是西瓜，尽管它们非常的好吃，有的时候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就想吃一口冰箱里冷藏的，但是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刚刚从冰箱里取出的冰镇的瓜果，不要一次性大量的食用，因为低温它会刺激肠胃，老人啊、小孩啊、肠胃敏感的人群呢，建议放置10分钟之后啊，回回温度以后再吃，不然的话一下就激着自己的肠胃了啊。好的，有朋友说，那夏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轻盈、健康、漂亮，有一个良好的体态？其实呢，它和我们一日三餐也是有着息息相关的。夏季气温高，人体的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功能是相对减弱的。饮食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清热不寒凉，祛湿不伤脾，少油少辣，兼顾补水与营养，避免过度的贪冰啊。比如说我们在早餐的时候呢，要注意几个字儿，就是温和开胃的，忌生冷空腹啊，不要宜早呢饮用冰牛奶、冰水，优先呢温补清淡，唤醒脾胃。可以选择早餐的我们可以选择吃一些杂粮粥，比如说绿豆小米粥、燕麦粥、蒸南瓜啊、山药、水煮蛋，搭配少量的时令青菜。早上呢，饮品推荐大家喝一些温温的淡的豆浆，不要太浓稠，常温的蜂蜜水都是不错的。小贴士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喝一点绿豆汤来解暑，一定不要大量空腹的去食用，尽量不吃隔夜的凉菜当早餐，容易刺激肠胃。所以早上我们还是要吃的温补一些啊，一定是温水、温牛奶、温的燕麦粥蒸的这个山药啊、南瓜，还有水煮鸡蛋都是不错的。那么到午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补充呢？午间的时候，大家切记几个字儿，就是补充能量、清暑解乏。在正午的时候呢，阳气是最盛的，适合适量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减少重油爆炒。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杂粮饭、荞麦面，还有凉皮儿，适量啊，粗细搭配。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素菜，比如说选择荆芥呀、黄瓜呀、冬瓜呀、丝瓜呀、苦瓜呀、番茄等等来吃一吃啊。包括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一下我们的视频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啊。昨天呢，佳妮也是去到了安米西街，采访了青格大户凉皮儿的推出的这个荆芥凉皮儿，也是非常好吃的啊。所以夏天吃一些荆芥，能够感受到它的草本清香，也清热去暑。比如说黄瓜、冬瓜、丝瓜、苦瓜都是不错的选择。同时呢，搭配一些优质蛋白，那有

友说什么叫做优质蛋白呀、啊、你比如说蒸熟的鱼呀、啊、还有鸡胸肉啊，还有鸡蛋啊，瘦牛肉，少吃一些红烧的油炸的肉食。另外汤品上优选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喝一些清淡的冬瓜海带汤、番茄鸡蛋汤、丝瓜汤，避免浓肉汤。还有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凡事啊吃饭讲究一个七分饱啊，吃的过饱呢容易午后困倦燥热啊，餐前呢少量喝一些温水，不要大量的冰水灌胃啊，一定切记。这是午间的，我们的这个关键词是补充能量、清暑解乏，多吃一些杂粮饭、荞麦面啊，像荆芥、黄瓜，还有鱼呀、鸡肉啊，还有这个瘦牛肉等等啊，再搭配一些汤食，比如说丝瓜汤、番茄汤都是不错的。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讲究清淡的、容易消化的，减轻我们肠胃的运作负担。因为到了夏天的傍晚和晚上呢，就是代谢会相对变慢一些，晚餐呢不宜吃得过饱，也不要太丰盛啊，主食要减量减半，可以少吃一点米饭，搭配一些薯类，比如说红薯啊、土豆呀，菜品呢以素食为主，比如说少量的鱼虾、豆制品等等啊。推荐凉拌菜，比如说在夏天也非常的爽口啊，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凉拌黄瓜，还有凉拌番茄，可以少量的吃一点醋来开开胃，尽量避免晚上吃烧烤、火锅、麻辣的重油的食物，还有太冰的冰镇啤酒也是不好的。好的，以上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一日三餐我们该如何有效的搭配去营养的我们去准备我们的餐食，让身体的更加精致和健康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吃得舒爽，玩得开心，每天拥有好心情。

好的，优选百分百，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聆听和参与。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西瓜、甜瓜的挑选技巧，包括在食用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包括保存、保鲜的一些技巧啊。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盛夏里一日三餐，我们在如何这个备餐，包括选择餐品、餐食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炎热的夏天，能够感受到美食的美好，还有生活的一份惬意和惊喜。最后的一点时间呢，佳妮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在日间加餐和饮水的时候一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喝水啊，少量多次饮用温水，不要等到你口渴的时候啊，然后猛灌上几大杯茶或者水，这样不太合适。可以适量的泡一些菊花茶、金银花茶，一定是没有口渴的时候，哎，你不定时的要喝上几口，不要长期的依赖冰镇饮料。另外呢，时令的当季的鲜果，比如说西瓜、甜瓜、桃子，建议白天吃，傍晚呢少吃一些冰凉的瓜果，尤其是冰镇的水果，放置片刻之后再慢慢的来吃啊，

不要贪凉。另外呢，就是忌口的提醒，就是啊，一定不要这个大量的去喝这个冰的奶茶、雪糕、冰镇的这个饮料、酒水，不要频繁的使用。长期的坚持这样吃呢，它会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容易拉肚子啊，容易腹泻、乏力等等。所以偶尔你比如说我想吃个冰淇淋或者雪糕，你偶尔解馋一下行，但是不要批发上几大冰箱的抽屉啊，然后每天吃上几个，这样的话真的是损伤脾胃的。那就是在夏日我们都说要养生，养生的小细节也和大家说到，比如说出汗大汗之后不要立刻的去冲洗这个冷水澡，温水洗浴更佳啊，哪怕你再热啊，洗澡一定要用温水。比如说工作了一天，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学生朋友在家要温习功课要预习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也不要太辛苦啊，一定中午呢调出20到40分钟的时间能够午休一下，哪怕是小憩一下，都会养心又安神。还有就是昨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了空调的挑选的这个经验技巧的同时，也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的开空调，三餐适当的吃温性的食材，比如说空调开一段时间了，觉得房子也凉爽了，我们可以开窗通通风啊，通风上15分钟来这个空气流通一下，然后你觉得热了再开就是三餐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温补性的食材，防止体内的寒湿堆积，一定要少吃过多的甜食，因为甜食呢容易滋生湿热，让人持续的感觉到闷热和烦躁啊。所以这以上啊都是一些养生的小技巧。另外呢，爱美食的朋友也可以听听劝啊，比如说早午餐晚餐怎么搭配，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没有胃口，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温热的小米粥加水煮蛋，再加一份凉拌黄瓜，这样酸辣爽口搭配早餐是不错的。那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杂粮米饭，清炒丝瓜，蒸一点鱼肉鸡肉或者凉拌牛肉，再喝一碗冬瓜汤，这样呢就比较温补了。晚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简单一点啊，主食选择蒸红薯呀，蒸土豆呀然后呢搭配一些凉拌的番茄然后做一碗豆腐青菜汤，这样维生素膳食纤维都有啦。

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聆听和陪伴，守护我们这一小时的优选百分百。我是佳妮，以上就是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了。稍后929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的持续选择收听。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呀，在中午的时候听到这首龚琳娜的《忐忑》呢，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提神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在那个年代的时候被很多人称为了神曲啊。为什么叫神曲呢？因为歌词一句听不懂，但是又非常的洗脑。以至于呢，这个龚琳娜也是因为这首歌火出圈了。出圈之后呢，慢慢的啊，好像一些就是打引号的啊，正常的歌呢，才被大家伙逐渐的所接纳啊。今天中午的时间，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在今天中午呢，我们要跟大家伙一起来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们那个年代的神曲啊。好像在每个时代呢，总有一些特立独行的音乐，或者说风靡大街小巷的音乐啊。那这些歌曲呢，也许，可能调调呢会比较的奇怪，但是或者呢，就是它调调呢比较的洗脑，再或者呢，它有非常广为流传的传唱度啊。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了，就会觉得哎，好像很洗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来说说属于你们那个年代的神曲啊。各位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神曲推荐的话，可以把您的歌曲呢是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啊，来跟各位分享一首当年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而且啊各个年会上啊都在表演的一首歌，小苹果，一起分享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刚刚呢听到了这首歌《小苹果》啊，就是很多听友也都提到了这首《小苹果》确实很神呐 啊这首歌是筷子兄弟的歌曲啊，在2014年的时候发布的。当时呢这首歌斩获了这个很多很多的年度流行金曲大奖，大街小巷呢都在播放的这首歌曲啊。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说说那些年啊你所经历过的神曲。很多听友也都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在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组合的名字了啊，也是两个人，不过是一男一女，凤凰传奇。微信上的这位朋友是叫做小 P， 是说了说怎么能够不提凤凰传奇呢啊，尤其是他们的最炫民族风，最炫民族风堪称国曲。他说啊，感觉中国人没有几个不会唱的，而且呢这首歌的歌词写出来基本上都不会念出来，都会唱出来，比方说什么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是不是？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说到的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神曲啊。刚刚跟各位又听到了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啊。稍后的时间呢，也有人提到了另外的一首歌《我的滑板鞋》。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约瑟汉·庞麦郎。当年的这首歌也是风靡了大街小巷。凭借着他五音不全的，就不能说是五音不，应该刻意营造的五音不全的演唱，也让这首歌在独立音乐盘点上被评为了2024年的歌曲 TOP 20。而他好像也就是通过这首歌火出了圈儿啊。微信上呢，很多人也都提到了这首歌，但是我们稍后呢提到的是华晨宇的演唱《我的滑板鞋》2016。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9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呢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呢是由郭嘉继续为各位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这首歌呢，小鸡小鸡，来自于王蓉，这也是当年的一首神曲啊。微信上呢，这个七零还有王红都在提到这首歌，这是王蓉的作词。其实王蓉唱神曲的歌还是比较多的啊。那首《我不是黄蓉》好像当年也很流行啊。这首歌甚至还登上了《洛杉矶周刊》，也是成为了2014年全球十大最疯狂的音乐电视集 HitFX 网站2014年最不可思议的 MA 两榜的榜首。可见呢，这首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都是挺大的啊。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那些年的神曲啊，还有什么各位可以来继续的推荐啊。另外小巫是说了，说那必须有岳云鹏的五环之歌呀。啊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你还真别说啊，我们稍后呢就来分享这首岳云鹏带来的五环之歌，一起分享一下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一首歌，五环之歌啊。我们的微信上呢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在发来信息，有朋友是说还有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啊，这个难道不洗脑吗？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江南皮革厂倒闭啊，确实还挺洗脑的。还有听友提到的 Are You OK 啊，这好像是这个雷总的一首歌啊，这个是在当时小米手机好像发布会上，然后呢雷总说了一句 Are You OK， 最后就被网友拿来做了一首歌啊， Are You OK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就是好像这首歌现在还会被很多视频拿来作为 BGM 啊。也有很多人继续的提到了很多歌啊，有听友说到的老鼠爱大米啊，这首歌也算，但是它好像熟知度高，但是洗脑度稍微欠一点。也有听友提到了倍儿爽，他说倍儿爽这首歌好像也是那个年代的神曲啊，好像也算啊。还有人提到了，他说有一个日本人唱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什么 Apple 啊什么的，当年也挺火的啊，就什么什么，就是 I have a pen, I have a pencil, 哎，什么 pen pencil 是不是？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当年确实也挺火的啊。也有听友提到了江南 style 啊，那确实也是当年的神曲。这样节目的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大张伟的倍儿爽啊，相信呢对当年的很多朋友来说，洗脑程度也挺强的啊。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稍后呢，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继续等着您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

0: 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八集，
2: 李家的宗亲以及雷子等保镖更不好催促叶高动手，毕竟在他们看来，要废掉李畅这种高手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人家酝酿酝酿，准备准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叶高的嘴上虽是这么说的，心里想的却又是另一套。
3: 叶高，你想清楚了，杀了我你就永远解不开当年的秘密。你不是来找杀父仇人的吗？
2: 见叶高犹豫不定，李畅便继续低声说道。听到李畅提到银河杀父仇人，叶高满脸震惊，有些激动地问，
4: 你当真知道这银河子的秘密，知道杀死俺父亲的人的身份？
3: 没错，我知道，而且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知道那些秘密。
2: 其实李畅压根不知道叶高的杀父仇人是谁，也不知道是何人寄给他父亲的银河及那条精巧的赤金走龙。他之所以这么说，只是想保住一条命。短暂的思索过后，叶高轻咳一声，环顾四周，然后一本正经道，
4: 是这样的，李畅实力很强，要废掉他并不容易，而且我这飞雕旁人修为的手段是假传的，不能让外人看到，所以不好意思，我得把他带到屋里飞掉他的修为，请大家理解一下。
2: 众人虽是将信将疑，却也纷纷表示理解，毕竟李畅毒杀了他们李家的家主，而叶高和支离戳穿了李畅

0: 的真面目，大家对他们二人多少怀有一些感激。再者，叶高他们虽然绑架了李家未来的家主虎娃，却也没有伤害虎娃，人家只是要钱，而对长安李家而言，最不缺的就是钱。叶高有意不去与知离对视，却也用眼角的余光瞥见知离脸上玩味的笑容。众人表示理解之后，叶高拎起被捆绑结实的李畅，扭头就朝别墅走去。知离也不阻拦，只是笑嘻嘻看着叶高离开的背影。叶高拎着李畅进入别墅，连忙将房门关好，把李畅放下后开口道：
1: 不向着耍滑找，快把你知道的秘密都说出来。
0: 李畅眉毛一挑说道：
2: 别着急嘛，叶高，咱们做个交易吧。
1: 什么交易？
2: 我把秘密告诉你，你保我不死，能做到的话咱们就交易，做不到的话你就动手吧。
0: 叶高皱起眉头，稍加思索后便答应了李畅的要求。
2: 你确定你就能做决定？
1: 不是，你这话是啥意思？你决定我连这么个决定都做不了吗？
2: 你不需要请示一下知离吗？
0: 在李畅看来，土包子叶高只是知离的随从手下，就像雷子跟李宗辉的关系那样。
1: 请示？你小子在想啥呢？老子还做不了主了？你不看知离那个家伙挺厉害的？其实吧，他最听我的话了。
0: 李畅却是满脸的不信任。
2: 你不是他的手下？
1: 我呸！你真是有眼无珠，还把我当成他的马仔了。你想，如果我是他的马仔，那我带你进来，他会无动于衷吗？俺俩的关系你不懂，就是为种，我是公，他是受，白天他牛哄哄的，晚上却俯首帖耳的。
0: 说到这里，叶高露出下流的笑容，李畅则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有些惊讶道：
2: 原来如此，没想到叶兄竟好这一口。
1: 你不要怕，你长得太丑了，老子对你没有兴趣，不然的话这会儿你已经我答应跟你做交易，你告诉我关于银盒子的秘密，我保你不死。
2: 口说无凭。
1: 你少废话，我向来已研究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好，我现在就动手，先废了你的修为，再让外头我些李家的子弟来收拾你。
0: 叶高有些不耐烦地说，李畅已经是阶下囚，还敢跟他讲条件，这让他很是不满。思索片刻过后，李畅心知自己沦落到这种地步，也只能选择相信叶高不会食言了。
2: 我爸跟我说过，你身上有一张老照片，照片中是一个小巧的闪着金属光泽的盒子，这张照片跟你父亲的死有很密切的关系，对吧？
0: 叶高点点头，当初他被雷子擒下带到李家的时候，的确跟李宗辉聊过照片的事。
1: 没错，当年俺父亲出了一趟院门，回家的时候已经是重伤不治了，在他弥留之际给俺妈留下这张照片，并且说找到照片中的银盒子就能查出来杀死他的凶手。
2: 实不相瞒，我知道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1: 什么呀？
2: 赤金走龙。
0: 叶高满脸震惊，迟疑了几秒钟后才问：
1: 你说的赤金走龙跟圣博物馆何家村展厅里面的走龙是不是一回事儿？
2: 正是。其实当年何家村遗宝挖掘的时候，我父亲正是负责带队的考古专家之一，他亲身参与了何家村遗宝的挖掘工作，而且还是他亲手取出的12条赤金走龙。
0: 李畅认真地说，他说的是实话，虽然他并不知道杀死叶高父亲的凶手是谁，但他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当年的秘密。
1: 啥？二公子，你没有骗我吧？ 你老爸当过考古专家。我听智利说，你爸不是干走私起家的吗？
2: 你可以去省博的档案室调查，我爸早年的确是从事考古工作的，而且是省博的专家组成员之一，就是因为赤金走龙的事儿，他才被迫引咎辞职。现在省博展出的赤金走龙只有六条，对吧？
0: 叶高点点头。前几天他还去过省博的何家村展厅，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李家家主李宗辉，遇到了绑架虎娃的支离，而后被牵扯到这宗绑架案中。
1: 为啥何家村出土的走龙是十二条，现在省博物馆展出的却只有六条呢？
2: 且听我慢慢道来。1970年的时候，我爸跟其他同事从何家村挖掘出来赤金走龙的确是十二条，可是就在那十二条金灿灿的走龙重见天日的时候，天地之间却忽然生出异象，一时间飞沙走石，遮天蔽日，电闪雷鸣，乌云密布。紧接着我爸准备将走龙收到工作包里，却有一个人从远处走来，其速度之快，用我爸的话说就是前所未见。来人在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走了十二条赤金走龙中的六条，然后迅速离开。我爸他们压根儿都没反应过来。老实说，早在34年前我爸就已经是精于御鬼之能的高手了，那人从他眼皮子底下取走六条走龙他都没反应，你可以想象对方的实力是多么强大。
0: 李畅回忆着父亲李宗辉跟他讲过的事情，几乎将自己所知的一切都说了出来。叶高一脸认真地聆听着李畅的叙述，脑海中不断闪过一些画面。李畅说罢便陷入沉默，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叶高只是皱眉思索。李畅有些着急，生怕叶高不相信他说的话，不遵守他们之间的承诺。院子里传来李家宗亲与雷子支离的窃窃私语。
3: 废掉二公子的修为是不是很麻烦？
4: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懂啊。
5: 稍安勿躁，你们长安李家的人就这么沉不住气吗？
0: 这是支离的声音。
1: 你是说你爸在挖掘何家村遗宝的时候被人当面抢走了六条走龙，那张老照片中的银盒子里面装的就是被抢走的走龙？
0: 叶高梳理了李畅前后说过的话发问道。李畅认真点点头。
2: 你可知道当年取走六条走龙的人是谁？
1: 是杀死俺爸的凶手？
2: 不，那个人就是你爸。
0: 听李畅这么一说，叶高脸色大变，满眼的震惊，久久说不出话。
1: 我从小就没有见过俺爸，俺妈生下我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家里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甚至我都不知道俺爸叫啥名字，长什么样子。直到俺妈病重的时候，临终之前才告诉我，俺爸曾经出过一趟远门，提到要去西安。他出去了几个月，回家的时候已经被人打成重伤了，在病床上没躺多久就去世了。也是那个时候，俺妈才拿出那些照片，告诉我，找到照片中的盒子，就能顺藤摸瓜查出害死俺父亲的凶手来。可是李兄，你却说是俺爸抢走了走龙，银盒子中装的就是走龙。那么就算我找到银盒子和走龙，又如何能查出来杀死俺父亲的凶手是谁呢？
0: 叶高分析说道。感觉李畅的说法与他所了解的情况有些矛盾。李畅盯着眉头紧皱的叶高继续说道。
2: 叶兄先别急，事情的发展到了后头有很大的反转。其实我家里就有一个你照片中那样的银盒，银盒中也的的确确有一条何家村出土的赤金走龙。
1: 为啥 你不

0: 是说俺老爸抢走走龙之后立马离开了吗？难道是你老子李宗辉查到俺父亲的行踪，打伤俺父亲，夺回了赤金走龙？
1: 叶高的眼中迸射出熊熊怒火，质问道。
2: 不，千万别误会，那件事情与家父无关。
1: 李畅连忙解释，生怕自己表达不清楚遭到叶高的误会。
2: 赤金走龙乃是国宝级文物，它们除了文物价值之外，似乎还有某种神奇的作用，所以当年走龙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的时候，天地间才会生出异象。至于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李家也不太清楚。
0: 我问你，你家为何会有赤金走龙？俺父亲又是被何人所伤的？
2: 我家那个银盒以及盒子里的走龙是昔年琅琊王家的家主所赠，家父因为走龙失窃的事情丢了工作，琅琊王家的主人跟家父私交甚笃，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的走龙。
0: 琅琊王家？
1: 叶高疑惑地重复着这四个字，思索着赤金走龙为何会落入琅琊王家之手，并由琅琊王家的家主赠予李宗辉。
2: 没错，当时家父询问过王家主人走龙的来历，对方却含糊其辞，没有细说，只是说将那条走龙当作礼物送给家父。不过家父曾经跟我深入分析过，经过探讨，大致对那年发生的事儿有了一个推测。
0: 什么推测？
2: 令尊知晓赤金走龙价值非凡，并有奇特的功用，所以在走龙出土的时候以雷霆手段取走其中六条。然而觊觎赤金走龙的人可不止令尊一人，琅琊王家的主人也在盯着走龙，所以当令尊取走走龙后被琅琊王家的家主盯上，而后王家家主与令尊发生冲突，大打出手，令尊被打成重伤，身上的走龙也被琅琊王家的人夺走。也许是机缘巧合下，令尊目睹了琅琊王家人将走龙装入银盒的过程，并且拍下银盒照片。但那时候令尊已经重伤不治，拼着最后一口气返回你们老家，把那张照片交给令堂。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说出更多的秘密就撒手人寰了。当然也有可能的是，令尊并不知道打伤他的人是琅琊王家人。
1: 叶高仔细思索着，过了几分钟才说，
0: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也就是说，俺爸因为赤金走龙而与同样觊觎走龙的琅琊王家人交手，不敌对手被打成重伤，走龙也被夺走了。之后琅琊王家的主人将装着一条走龙的银盒子送给了你家的老爷子。
2: 应该是这样的，虽然琅琊王家的主人没跟我父亲说明走龙的来历，但想来他是从令尊手上夺走的。
0: 还是有几个疑点呀，比如当时俺父亲为何只取走了六条走龙，而没有将那十二条走龙都带走了？又比如说，十二条赤金走龙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为何一旦他们重见天日，天地间就会生出异象？俺父亲以及琅琊王家的家主为夺取六条走龙而大打出手，可是琅琊王家的人在夺走走龙之后为何又会将其中一条走龙置于银河中赠予李家老爷子呢？
1: 叶高说出自己的疑惑，李畅无奈地摇摇头解释说，
2: 十二赤金走龙的奇异之处我是真不知道，连家父也不清楚。令尊只带走六条走龙，而不是带走全部的十二条走龙，可能是因为当时情况紧急吧，来不及取走全部的走龙，也可能是他别有深意的刻意为之，这个我也不好推测。至于琅琊王家的人为何会将其中一条走龙放在银河中送给家父，我怀疑是他们王家人的阴谋。
0: 什么阴谋？
2: 拖我们长安李家下水的阴谋。当时令尊虽然伤重，却也从琅琊王家人的手中逃走，王家认为令尊实力非凡， 担心令尊会卷土重来找他们报复，才把一条走龙给了家父，让我们李家来分担风险。又或者王家人认为除了令尊之外还有高人对走龙虎视眈眈，他们王家不想独自面对可能随时到来的强敌，才不情愿地给了我们李家一条走龙。这样一来，我们李家自然就被他们拖下水了。至少在旁人看来，我们跟他们是同一个战线的联盟。
1: 叶高再次陷入思索，点上烟思考着李畅说的每句话每个字。
3: 叶兄，也给我根烟吧。
1: 李畅脸色惨白，声音虚弱，却仍忘不了跟叶高要根烟。接过叶高递来的香烟，李畅深吸了几口，观察着叶高的反应。他跟叶高说的这些秘密半真半假，前半部分几乎没有任何的水分，后半部分则截然相反。他只希望叶高能够相信他说的话，将矛头转向琅琊王家。叶高可不傻，他正逐字逐句甄别着李畅的叙述，筛选着其中的真实内容，辨别着其中的谎言。
4: 34年前何家村一报瓦绝，赤金奏龙的楚兔长安厉家琅琊王家，事情好复杂呀。如果厉家当真有一条奏龙，那么其余五条奏龙会不会就在琅琊王家？
1: 待二人手中的香烟抽完，叶高才点点头说：
4: 琅琊王家是什么来头？他们王家的主人又是何方神圣啊？
1: 李畅心中窃喜，心知叶高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琅琊王家，便说道：
2: 琅琊王家源远流长，其家族驻地就在今天的山东临沂，历史上琅琊王家也是能人辈出，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除了这两大书法家之外，还有很多修为高深的术士。我们长安李家和琅琊王家是世交，家父与曾经的王家家主也有着很深的交情。不过当年赠与家父走龙的王家的老主人已经在几年前逝世了，如今王家的当家人是他们的少主王之伟。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九集，
2: 王芷薇老家主死了。
3: 对，王家的老家主死了几年了。现在的家主王之伟年轻气盛，实力不俗，下手狠毒，为人执拗，算得上年轻一辈当中的佼佼者，深得老家主的真传呐。
2: 王芷薇还年轻一辈的佼佼者，哼，正所谓夫宅自长，既然王家的老主人已经死了，那么俺们叶家与王家的恩怨便由这个王芷薇来偿还。
3: 叶兄，我自然支持你找王家小子复仇，但我得提醒一句，王之伟的实力犹在我之上，而且此人做事毫无底线，性格反复无常，绝不是好对付的。
2: 叶兄分心了，管他王之伟是三头六臂还是七十二变，既然是仇人之后，我就不管他的毛病。再说了，我还有个厉害的好基友帮忙呢。
3: 也是，叶兄与知兄皆是人中龙凤，你二人联手的话，想那王之伟狼牙王甲根本不足为虑。我就先预祝叶兄旗开得胜，顺利拿下王之伟，找回赤金走龙，为令尊报仇雪恨。还有，我们李家那条走龙就在李府一间密室中，叶兄，那走龙本就是你们叶家的，你拿去便是。
4: 为了向叶高示好，李畅毫不犹豫地将家里藏了多年的走龙拱手相让，反正他也不知道那走龙究竟有何作用。只不过李畅心中还是有些担忧的，因为当年他老爸李宗辉收到不知何人寄来的走龙的时候，还收到了一张纸，纸上写着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这十几个字。而他把走龙交给叶高的话，似乎算不得妥善保管，但如今形势逼人，李畅也

0: 也算是天津第一的吧。
1: 叶兄，我承认我不是你们的对手，你和知兄远比我预想的更难对付，只是我有一事不明。叶兄，你是为了调查害死你父亲的凶手才来到西安与李家为敌，可知兄呢？他又是什么来头？
2: 李畅自知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与叶高和知离为敌的资本，叶高虽答应饶他不死，却没有说会轻易放过他。他很好奇的是，院子里那个容颜俊美的青年是何来历？
0: 都跟你说了，他是俺的基友嘛，我的死自然就是他的死。还有啊，俺们绑架虎娃真的没有想太多，不过是因为初来乍到的手头缺钱，经过打听后得知你们厉家有的是钱，这才动了绑票的心思嘛。至于纸离是什么来头，我要说我也不这么清楚，你信不信啊？
2: 李畅自然是不相信的，他认为叶高和知离穿一条裤子必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而且通过李家的情报网，他只查到叶高来自西北某个偏远山村，却丝毫没查到知离的信息。所以在李畅看来，知离要比叶高更为神秘，而且知离的术法手段远超过叶高的境界。虽然李畅输得很不服气，若论单打独斗，知离定不是他的对手，然而事已至此，成王败寇，任他再怎么心有不甘，也只能乖乖接受现实。知离是利用长安李家那几十号旁系宗亲击败了他。
1: 叶兄，我所掌握的秘密已经悉数告知于你，当年害死你父亲的是琅琊王家的人，而且其余五条赤金走龙应该还在王之伟手上。哎，王之伟心狠手辣，修为不俗，还望叶兄小心行事啊。
2: 叶高表示自有分寸，而后他缓缓伸出右手按在李畅满头红发的脑袋上，开口道：
0: 那我动手了啊，你放心，我只是废掉你的修为，却不会伤了你的性命。而且我保证，纸离以及厉家的宗亲也不会杀你。
1: 如此便多谢了。
2: 李畅怅然道，他才刚回到长安李家，本想大展宏图，却不料竟落得这个下场。先是因为跟父亲李宗辉的误会，他亲手杀死李宗辉，又把李宗辉的鬼魂降服收为己用，紧接着他作为李家的代家主前来与知离叶高对决，激战中他虽占尽上风，把知离踩在脚下，然而还没等他干掉知离，自己弑父并用御鬼之能意识父亲李宗辉的鬼魂的勾当便败露了，他成了李家人人喊打的丧尽天良之徒。可是他已深感冤枉，直到此刻他都不知道那锅参汤中的风铃散实乃知离授意李宗鹏所下，他还以为是父亲李宗辉要除掉他。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李畅离家出走闯荡江湖多年，杀人如麻，出手歹毒，甚至连李家的远方宗亲都不放过。他豢养的十四个厉鬼大都是杀死李家宗亲后抢夺来的，而今落得这种下场也是他罪有应得。在叶高的手按住他脑袋的时候，他只感觉无比的痛苦，一股巨大的吸力正在将他体内的灵力修为一点点剥离，被剥离的灵力和修为则顺着叶高的手掌心吸纳入叶高的身体。叶高面色凝重，要彻底废掉李畅这种高手对叶高而言可一点都不轻松，很快他的脸上便凝结出汗珠，汗珠顺着额头面颊滚落在地上，滚落在他脏兮兮的衣服上。与此同时，他的右手开始剧烈颤抖起来，他的内心则比他的手抖得更厉害。
0: 阔别多年，玉贵只能最终还是回到我的手上了。李畅作为长安厉家的第一高手，吸纳了他的玉贵之能以及其他的修为，从今往后在玉贵方面的造诣，我看还有谁能超过我。
2: 半炷香过后，叶高才将右手挪开，李畅已经被他废掉了一身修为，其最

0: 引以为傲的御鬼之能也彻底落入叶高之手。叶高的内心异常激动，表面上却故作镇定，看着脚下渐渐昏迷过去的李畅，他才松了口气。
1: 你们夺走的属于我的东西，我会一件件地拿回来，长安厉家只是个开端。
0: 御鬼之能的失而复得，熟悉的感觉重回体内，让这个外表憨厚的汉子忍不住流下两行清泪。缓了几分钟，稳定住情绪后，叶高擦干脸上的泪水，又去洗了把脸。洗脸的时候疼得他龇牙咧嘴，在之前与雷子、李家诸多保镖的战斗中，他这张脸可没少受伤。收拾一番过后，叶高才重新拎起昏迷不醒的李畅来到院子，却见之前被他打翻的保镖们已经不见了。叶高心知伤者定是被送去医治，便也没怎么在意，只是大大咧咧来到院子中间，一把将李畅丢在地上，朗声道：
1: 我已经飞出了李畅的修为。
0: 雷子立马冲上来，手握一把匕首就要宰了李畅。
1: 大家伙听我一言，李畅毕竟是长安李家的二公子，他虽然说做出了丧尽天良的事情，但我觉得你们并没有权利处死他。
0: 叶高连忙拦住冲动的雷子，不让雷子乱来，毕竟他已经答应要保住李畅的性命。气呼呼的雷子被李家的两名宗亲拉住，叶高继续说道：
1: 李宗辉老爷子只有两个儿子，长子英年早逝，次子李畅若是再死了，那不太合适吗？
0: 知离冷冷一笑，凑到叶高耳边柔声道：
2: 哼，叶公子啊，你和李畅之间达成了什么共识啊？
1: 不要乱说，我跟他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0: 知离点点头，扫视李家众人，开口道：
2: 我觉得叶高说的在理，你们以为呢？
0: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却也没人敢率先发言，唯独雷子依旧满身杀气，叫嚷着非得宰了李畅不可。知离摇了摇头，转身来到厉鬼李宗辉身边，对着李宗辉的身体隔空一挥手，原本缠在李宗辉身上的长缨便神奇地解开了。而后知离招了招手，长缨飞到他手中，将长缨当成腰带绑在腰间后，知离对着李宗辉打了个响指，原本神志不清的李宗辉瞬间恢复了行动，眼中也不见之前那样的茫然。他有些震惊地环顾院子，然后开口道：
3: 想不到我李宗辉一世英名居然死在自己亲儿子手中，老二你这逆子。
0: 李畅被废掉修为，自然再也无法使用御鬼之能掌控李宗辉的鬼魂，所以在知离解开对李宗辉的束缚后，李宗辉恢复了清醒的意识。
4: 老爷你死得好惨呐、
0: 雷子哽咽道，对着厉鬼李宗辉跪下。李家的旁系宗亲见状也纷纷跪倒，哭成一片。
3: 唉，这就是命吧，御鬼之能本是我们长安李家的绝学，我却被老二以这种术法奴役，真是天大的讽刺。
0: 恢复意识的李宗辉已经知道在他浑浑噩噩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1: 老爷子，李畅已经被我废了，我建议留他一命。
0: 叶高朝李宗辉拱了拱手说道。李宗辉飘然来到李畅身边，在他看来是李畅这个混蛋在参汤中下毒毒杀他，又把他练成共其意识的厉鬼。然而有道是血浓于水，虎毒不食子，李畅毕竟是他仅剩的儿子，尽管李畅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李宗辉仍旧不愿让这个次子就此殒命。李宗辉蹲下身子，狠狠抽了李畅一巴掌，昏迷的李畅顿时被抽醒了。
3: 逆子，逆子，为了家主之位，你居然做出弑父之事。
0: 李畅的脸上却是无所谓的笑容。
5: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爷子，你老了，虎娃尚且年幼，明明我是李家家主最合适的人选，可你偏偏执意要墨守成规，只将你的长孙虎娃当做家主继承人。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没错，我就是为了家主之位才把你弄死的。你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占着家主的位子。
0: 厉鬼状态的李宗辉气得浑身发抖，强烈的怨念瞬间迸发出来。
3: 把老二关入地牢，让他一辈子待在暗无天日的牢房。
0: 其实李宗辉还是赦免了李畅的死罪，只将李畅关起来却并不处决，这已经是一位父亲对罪孽深重的儿子的最大宽容。掌管刑罚的李家宗亲连忙领命。雷子虽心有不满，但老爷子李宗辉已经发话，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另一方面，李畅毕竟已经成为废人，也算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听父亲李宗辉决定将自己囚禁终生，李畅也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哪怕失去一身修为，但好死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他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谁让他是长安李家百年来最有天赋的子弟呢？
3: 距离也高，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长安李家败给你一二身，心服口服。
0: 李宗辉站起身来，对知离和叶高说：
2: 老爷子，我本不想与李家为敌，只想绑架你的孙子弄点钱花。你看，你却非得跟我们鱼死网破。结果呢，你召集回来的二公子将你变成厉鬼，二公子也被废掉修为。对你们李家而言，可谓是损失惨重啊。
0: 李宗辉虽颇为气恼，却也知道他已经没有再跟知离和叶高为敌的资本。他成了厉鬼，知离的长缨能克制他，长安李家除了他跟老二李畅之外，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高手，怎么跟知离他们斗？
1: 老爷子，现在败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跑下这一世的爱恨情仇，投胎转世再入轮回；二是怀着漫强的冤气做一个孤魂野鬼。你觉得应该选哪一条路啊？
0: 李宗辉稍加思索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回应道：
3: 如今害死我的凶手李畅已经被废掉了修为，即将打入地牢，我与他之间的恩怨也算是了结了。他毕竟是我的儿子，哪怕他再怎么混蛋，我也不想再背负着对他的怨念，所以我选第一条路。
0: 其实做出这样的选择，李宗辉是心有不甘的，但他担心的是，万一李家那些宗亲当中有人效仿李畅，又用御鬼之能将他降服，他便会再次沦为别人的奴隶，丧失自我。
1: 那好，尘归尘，兔归兔，老爷子你安心上路吧。
0: 雷子跪着挪到李宗辉身边，抱着李宗辉半虚半实的腿嚎啕大哭，含糊不清地说：
4: 老爷，我舍不得你，您在我心中就像父亲。
3: 唉，我儿子要是有你一半懂事，我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0: 众多宗亲也学雷子凑上前来表示忠心，李宗辉的族弟李宗鹏更是卖力地表现着：
6: 家主，长安李家不能没有您呢。
0: 李宗辉却不知道，他喝下的参汤是被李宗鹏下了毒，只以为这个族弟是真心舍不得自己离世。
3: 好了，大家都起来吧，虎娃尚且年幼，还望诸位多多扶持帮助他，长安李家的家主之位从今日起正式传给虎娃。
6: 家主，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精诚协作，
7: 一心辅佐少主。
0: 李宗鹏率先表态，其他人连忙附和，唯独逆子李畅浇了一盆冷水。
5: 哼，把家主之位传给那个小娃，真够蠢的。
0: 刚站起来的李宗鹏踢了李畅一脚，之前他被李畅陷害，早已对李畅怀恨在心，眼下见李畅对原家主李宗辉不敬，他自然要表现一番。虽然李宗辉还对次子李畅怀有少许的怜悯，却也没有在众人面前护犊子，只是淡淡说道：
3: 我该走了，长安李家就交给你们了。雷子，你我亲如父子，原来世我们能再续父子情缘。
0: 雷子泪如雨下，他虽不是李家的宗亲，但要说起对李宗辉的忠心耿耿，他当真是李家上下的第一人。李宗辉还想再见一下长孙虎娃，然而思索一番后，他又认为没这个必要了。虎娃还小，他不想让他跟虎娃的生离死别对虎娃造成不好的影响。于是他抛下心头的怨愤与执念，转过身去，身体迅速变得虚化透明。几秒钟后，李宗辉的身形凭空消失，被他身上的鬼气笼罩，多时的院子也恢复了正常。众宗亲抱头痛哭，雷子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李畅的脸上依旧满是轻蔑的笑容，知礼板着脸一言不发，却无人注意到在李宗辉即将消失的那一瞬间，叶高眼中一闪而过的狡黠。
1: 老爷子，你想揍就能揍吗？你们厉家欠了的东西还没有还清呢。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9: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境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是心，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加入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当然还会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在这一时段呢，大伙儿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更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时间来到了18:20，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我是佳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呢排在首位和第二位的都是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以及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都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除此之外呢，大湾北路双向车道呢也均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除了以上四条路段之外，延安路从红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6分钟。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也想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4到5级转3级。此时此刻的市室温度是30摄氏度，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Hero 老罗三零九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京时间的18:40，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2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高架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6.4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9.1分钟。除此之外，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依然是车辆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来看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排在首位的还是团结路，从梅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0.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20.5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兰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2.3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5.1分钟啊。最后呢，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西明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此刻呢都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样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归来》作为今天歌单的首位曲目。我是佳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
1: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郑重的说一句周末快乐。
1: 哇哇，真的，
0: 对，
1: 我感觉这周过得好漫长呀。
0: 我也觉得，为什么这一周过得如此漫长？可能是因为工作很认真，
1: 就是
0: 很努力，对不对？那这样说的话，我们的每一周都好漫长哦。
1: 哦，说完感觉自己感觉觉得说的也不太对了啊，赶快圆回来。
0: 感觉每一周都如此的漫长。一到周末的时候呢，确实啊，我觉得大家的整体那个状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
1: 是的，
0: 因为
1: 也是开心的。
0: 对，因为周末的时光嘛，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肯定是首先要放松自己，
1: 是
0: 吧？你先放松自己，下一周才能更好的工作呀，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好好给自己放个假啊，
0: 没错，
1: 周末的时候咱们好好安排一下，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舒服服的，工作上的事情咱就甩到一边儿。
0: 真的，各位朋友们啊，真的，我跟你说啊，你刚那个，我感觉啊，你刚那个节奏啊，你晚上那个
1: 真的有释放的感觉，我跟你讲，
0: 因为我感觉马上要推开那个麦，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就开始了，又喊麦的夜场 DJ 的节奏，就是那种啊，
1: 哎，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经常去夜店，或者是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夜店了，
0: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啊，
0: 我们会就一进去以后，第一老人卡，人家就是你到现在都是那种，哎，人家现在都。都是那种
1: 卡颜卡年龄，是不是？
0: 人家都是那种小小的小孩子啊。我们进去以后，第一老人卡说、啊，不好意思啊，就是年龄偏大哦。你们俩就是那个广场上，你们俩去跳一跳行了，然后把我们俩支到广场上去，
1: 你
0: 觉得尴尬吗？
1: 你还别说，就是。年纪小的时候去夜店玩的时候，就是看到相对年纪大一点的哥哥姐姐坐到那儿，
0: 你会不会
1: 就看一眼？哦，那儿坐了一桌哥哥姐姐。
0: 哦，你还会这样？我不会。
1: 你不会吗？
0: 我说，哎呀，叔叔伯伯们怎么来了？
1: 这有点过分了。
0: 所以说我现在我识趣，
1: 我不去，
0: 我不
1: 就是有一种苍天饶过谁的那种感觉。
0: 我也害怕别人说，哎呦，这大姨怎么来了，今天穿的棉袄就来了。
1: 你还别说，
0: 毛裤棉袄就来了。
1: 有一次我是去过生日，你知道吗？我当时穿了一个就是比较职业的衣服，衬衣，然后那种职业装的西裤，长袖长裤。去到之后我穿的是最厚的，
0: 天哪，
1: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0: 啊。我想想，
1: 你说到这个棉衣棉裤的时候就特别有代入感，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各个年龄层就有各个年龄层放松的方式啊。咱们只要开心就好啊，大家想怎么去享受周末的时光就去啊。然后动画吴彦祖，你看人家不就说了吗？说啥叫夜店，
1: 来让你感受一下，推上我们的音乐，来吧 DJ， 让我们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嗨起来，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周五，今天进入到周末的状态，让我们跟随着音乐一起嗨起来。
0: 完了，对不起，这个音乐的这个节点咋有点弱？等，这个音乐的节点
1: 是不够了。
0: 等，换一个啊！
1: 在场的兄弟姐妹，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伸出我们的双手，跟着音乐摇摆起来！
0: 天哪，我现在都已经摇摆起来了，各位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360度环绕的那种，那种 DJ 的氛围啊，就是已经感受到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真的没有感受过啊，跑道的朋友们，
1: 好久没去的朋友来体验一下。
0: 对，我们就在拜托了晚高峰，我们先把这个节奏先拉起来，好不好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叶说他嗨了一半停下来了。对，这个音乐是嗨了一半，然后突然间他就有一个间奏，一下子说来嗨起来吧，然后好舒缓的一段音乐出来了。
1: 真的是，
0: 对对对啊，然后
1: 下次换一个 DJ，
0: 可以可以啊，
1: 把 DJ 直接换掉，
0: 可以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青蛙王子他就说，哦哟，逮得很这个感觉啊，
1: 要的就是感觉，周五了嘛，咱们就。放松下来，
0: 没错，
1: 先享受生活，
0: 当然
1: 再好好工作。
0: 对，你要先爱自己，
1: 嗯，
0: 才能爱别的其他。
2: 哎，其实我觉得啊，人就是应该这样子，就是你工作的时候不能老想着玩，
0: 对，
2: 你不能玩的时候想着工作，这样的话工作也干不好，玩也玩不好。
0: 对，
2: 咱们工作的时候就踏踏实实工作，玩的时候咱们就开开心心的玩，工作的电话一个都不要接。
0: 如果我在玩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打来工作的电话，
2: 太不自觉了。
0: 那你能不能懂事一点？
2: 太不懂事了，
0: 真的啊！
2: 应该面
0: 反省你自己行吗？反省你自己啊，
2: 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3: 而且这会儿如果说我们领导在听节目的话，可能比较委屈。
0: 嗯，
3: 你们放假的时候，我啥时候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给我一天天制造的这个人设哦，我
0: 没事没事，每个人在节目里都有人设，你忍一忍啊，领导，你得把这个人设我们那个做稳了。
2: 你做，
0: 对对对啊，我们节目里都是人设，是不是啊？然后 XL 说代入感很强，我感觉我已经开始喝。洋酒兑冰红茶了
2: 那个字我们不敢说、啊、
0: 我们真不敢说，因为就是对吧，有广播也有尺度呢，是吧啊、嗯、好吧嗯
2: 啊，但是这个配冰红茶
0: 嗯
2: 啊，我都想到是哪款了，你知道吗？
0: 哎，但是现在能兑的东西太多了，换一点口味啊，再不要兑冰红茶了，好不好？
2: 但是我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了，你知道吧。还有一款是配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旺仔牛奶，然后有朋友说，哎，杰克然，你这是在喝那个奶茶吗？在夜店喝奶茶吗？
0: 杰克然说，再给我泡上一个上好的龙井，
2: 就再放两颗枸杞。
0: 对，我要烫烫的茶，端个烫烫的茶来啊！我最怕杰克然说这都还好，杰克然说，哎，给我烧上一壶那个就是砖茶啥，然后就真的开始熬奶茶了。
2: 这其他茶都感觉有点淡啊，
0: 喜欢那种艳的，是不是 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咱们下班以后的节奏也好，还是周末时分的节奏也好啊，还是咱们一个寻常周五的节奏也好，我觉得首先快乐是底色，好不好？
2: 是的。那我们在快乐的同时呢，也跟大家聊一聊话题啊、哦、这里的话题
0: 啊，还要聊呢哦，
2: 你聊了吗？直接听歌吧。
0: 聊，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呢？
2: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如果给你3天的假期和一张免费的机票、你最想去哪儿？
0: 就这样好不好？
2: 这3天也去不了太远的地方，
0: 就这样好不好？我们就从这个周末开始啊，就从周五、就送你机场。
2: 是的，
0: 然后咱们
2: 周一给你准个假，
0: 放一天假，
2: 我们给你签字、
0: 对，你们就说拜托了晚高峰杰克然甜点批了
2: 这个机票呢找我们领导要。
0: 对啊，你们就说他们说的，反正就是大家
2: 自己人讲哈的。
0: 所以你们来就试想一下啊，如果说有3天的时间，哎，就是咱们不用考虑这个机票啊，这个什么各种因素啊都不考虑，你可以去到一个地方好好的玩3天，你最想去哪里呢？
2: 可能有的朋友会想，3天假期不够。感觉不太够，哎，
0: 我也觉得不太够。
2: 那我就窗帘一拉，手机一关，外卖一囤，睡到天昏地暗。
0: 那咱们也得把这个飞机坐航到别的地方的酒店睡，好不好？不要在自己家里，行不行？答应我，行不行？
2: 哎，太真实了，哎，
0: 是不是啊？
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去旅游，差不多
0: 就是在
2: 酒店睡，
0: 哎，真的，
2: 然后有半天是在外面玩，
0: 哎，真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换个地方睡觉，我也是要找那种环境稍微好一点的，然后就去睡，然后
2: 睡到中午，
0: 对，醒来以后呢，然后就是那种悠哉悠哉的，然后再开始搜，
2: 对，
0: 去哪里，再开始讲去哪里，就之前跟朋友出去，他还会做攻略，就是我们会一起就是先攻略，但是你发现每一次都按不了攻略那个走，就你知道攻略的节奏
2: 实在起不来，
0: 对，攻略的节奏非常的慢，
2: 是
0: 我们就会忽略掉攻略很多的那个就是行程，
2: 明白，
0: 因为没起来就在睡觉，就那种
2: 就想放松，
0: 对，
2: 不想就是特别快速的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0: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嘛，给你3天这个时间，然后呢不考虑任何你最想去的这个旅游城市的目的地是哪里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停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3天我连新疆我都转不完
2: 咱就别考虑新疆了，新疆3天确实转不完，
0: 转不完。
2: 如果说你确实要来新疆玩的话，我觉得1周10天得打个底
0: 啊，
2: 对吧？而且你不一定南疆北疆都能转完，
0: 没错，
2: 只能是安排南疆或者北疆这个路线，是不是？ 看到我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天明发来消息，他说如果给我三天假期和一张免费机票，我要飞到漠河，不为别的，就想体验一下动到脑子清醒是什么感觉。但是说亲爱的朋友，现在是夏天，漠河这会儿也不太冷啊。
0: 对呀、
2: 啊、
0: 它虽然说是温度最低的一个地方嘛、嗯、但是现在我觉得也不会低到太多，是不
2: 是、
0: 哦、嗯，
2: 是的是的，
0: 咱新疆都40度了、嗯、对吧 嗯, 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奔跑的辣条子这位朋友啊、嗯、他有说，他说呢三天如果说有个假期，我把我媳妇送走行不行？我感觉应该是那种媳妇在家就老叨叨他那种，我把我媳妇送去玩一下啊啊！
2: 我觉得他应该把自己送走，
0: 我
2: 也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为什么老让他叨叨，你都做了些啥事儿、嗯？
0: 真的啊！
2: 哎呀，有些难道真的是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0: 嗯。
2: 那有些家务该干的时候顺手干一干，
0: 别急别急，
2: 不要等着，我已经带入了，
0: 杰克，别觉得我也是感觉杰克马上要站起来了，各位朋友，拍
2: 完拉条子是不是啊？你，我跟你讲，我带你代表你媳妇儿消灭你，
0: 要那个拍案而起了，我感觉。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by the way 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三天的假期。哎呀，他说去哪儿呢？好难选，好难选。
2: 嗯、
0: 他说那我去西安好了，感觉稍微近一点，应该是可以去的样子。三天
2: 可以
0: 啊，
2: 可
0: 以，可以，可
2: 以
0: 啊、
2: 嗯。就像今天晚上我们一出发，周六、周天、
0: 嗯、
2: 周一我们再玩上三天，
0: 嗯、
2: 周一晚上我们再飞、嗯、回来、嗯、也可以的啊。
0: 是，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然哈，他说我要飞到重庆，
0: 嗯嗯，
2: 三天吃18顿火锅。然后从微辣吃到特辣，
0: 哇，
2: 不留遗憾的那种。
0: 我直接从特辣开始，你知道我之前去成都也是，
2: 哎，
0: 就是、
2: 真的假的？
0: 那会儿不知天高地厚呀，啊，那会儿你知道，我就会觉得、嗯、我可以、
2: 啊，
0: 你就给我整那个最辣的，
2: 嗯、
0: 哇哦，把我制住了，
2: 辣哭了吧？
0: 把我制住了，那次是真把我制住了。然后后面都是听他们的，听我朋友的，他们点、
2: 啊、
0: 我不点。真的啊、嗯、
2: 我之前都是、
0: 嗯、
2: 我就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来点嘛、
0: 嗯、
2: 就正常辣，
0: 嗯，
2: 但我就觉得很辣很辣了。
0: 是的，真的辣了、哦、辣还是很辣的啊。
2: 是的，
0: 城南旧梦说
2: 真过瘾。
0: 嗯，城南旧梦说我已经玩完结束喽。他说
2: 去了哪里呢？
0: 我周二的那天飞的广州，周三到的香港，今天呢又从中国香港经过了广州回来了，现在大包小包的往家里赶呢。
2: 哎呀、
0: 哦、这会儿从机场往家走呢，然后在路上然后听到了我们的广播。
2: 天
0: 哪天哪、
2: 嗯、
0: 乌鲁木齐欢迎你啊。就统一当那个来乌鲁木齐玩的朋友们。对啊，因为最近的确实啊，就是来这个新疆啊，来乌鲁木齐的朋友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啊，咱们在新疆好好的玩透，好不好、
2: 嗯？
0: 就算没玩透，咱们最起码带上5斤肉回。
2: 哎，这个朋友应该是咱们新疆本地的朋友。
0: 哦，当然，当然，当然，这当然是了，人家都回家了。
2: 说晚上我去找你俩拿票，还要拿那个飞机票、
0: 啊，飞机票是不是？
2: 飞机票。
0: 嗯、
2: 说明天去了。说晚上我去找你俩拿票。还要拿那个飞机票、
0: 啊、飞机票是
2: 飞机票、
0: 嗯、
2: 说明天去兰州，后天吃
0: 牛大、嗯、
2: 牛大是什么东西？
0: 大后天回来应该是那牛大碗吧、
2: 啊、
0: 我理解的是那个兰州的那个
2: 啊，大碗牛肉
0: 面、对对对，类似这样的啊、
2: 嗯、
0: 啊，那你就说
2: 行吧，那你来吧，
0: 嗯嗯、
2: 啊，记得带上你的带鱼。
0: 对对对 啊,
2: 估计他这个我就不敢来了。
0: 哦，聪明聪明，嗯，
2: 一条带鱼就能制住你、嗯、哎呀还不知道你呢，
0: 记得带上给我们准备的带鱼啊、
2: 嗯、
0: 风雨醉梦他说
2: 嗯，
0: 如果是冬天想去东北冰雪大世界。
2: 东北冰雪大世界好像也有那样现场 DJ 是不是、
0: 有呢有呢，
2: 是不是
0: 有那个全场蹦

0: 因为那种直接大家想象一下，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大家一起蹦迪的感觉，
1: 穿上羽绒服蹦迪。
0: 对对对，
1: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穿棉衣棉服蹦迪的那个场景，
0: 感觉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对，有些朋友可能还穿的是那个花棉袄，就是那种。
1: 哦，要我去，我也穿花棉袄。
0: 我也是，如果我去，我一定穿那个花棉袄，因为我觉得好喜庆。
1: 两辫子，扎两个那个冲天的那个辫子，
0: 对对对，太喜庆了啊！
1: 太开心了。
0: 是，然后我看到好运来说，我飞去中国香港。然后呢要去找周星驰去玩去呢。
1: 哦，好吧，你去吧
0: 去吧去吧。他最近他最近拍了一部那个电影嘛，不是在院线正在热映嘛，
1: 是
0: 可以给他提提意见。没有没有，还蛮好看。
1: 不是他敢
0: 蛮好看，
1: 不是他敢这么大胆的说，那我们就大胆的去表达呗，是不是？
0: 没事，反正我们节目周星驰听不到。我们在节目里想说就说了是吧。然后阿豪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如果给我3天的时间，我决定去趟云南。据说呢那里的黑暗料理比较多。他说上次听你们黑暗料理那期，大家吃了那么多黑暗料理，我都没有尝试过。
1: 真的好像云南那边吃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所谓看上去我们感觉黑暗料理的那种东西，
0: 但当地就很喜欢，是不是？
1: 比如说什么水果拌那个辣椒面啊之类的那样。
0: 对，哎，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我也有碰到那个辣椒拌水果那个，就是我都没敢吃，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1: 我在海南尝试了那个芒果青芒果配那个辣椒面，
0: 好吃吗？
1: 反正
0: 我是觉得不好吃，
1: 我也不敢吃
0: 啊。我
1: 是当地的朋友说可以的，你尝一尝，真的可以。我试了一下，就那样，反正也不会出错
0: 啊，也还 OK 的，是不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烈焰啊，他也有说，他说如果说给我3天时间，你们还报销机票的话，他说这样好不好？能不能把我送去三亚？他说我最近想去三亚玩，想去海边。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哎，说的跟我们真的报销，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考虑一下，考虑一下。
1: 因为你是觉得我刚才回答的非常认真，
0: 你那回答的认真的那个认真的感觉是从他工资里扣，就是那种感觉，从我搭档工资里扣。不行不行不行啊，你可以的，太认真了。你是这样的说，你说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是这种，
1: 是真的当真了。还有风帆说，他说我想飞去西藏，然后在布达拉宫下面拍一张非常文艺的照片，然后配上那种非常文艺的那个文字，然后发朋友圈。虽然说我知道回来之后还要面对老板的这个夺命连环call可以啊，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他有说他说三天的话，那我只能去兰州喽。他说那我去兰州玩一玩吧。
1: 哎，我觉得兰州的那个什么美食一条街真的是可以逛一逛的，
0: 很好吃，
1: 我感觉
0: 是不是？
1: 对，我感觉跟我们的口味非常的相似，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都会很爱吃。
0: 对，我觉得西北一片的很多地方的这个就是碳水嘛，就是主打的就是很多那种碳水啊，
1: 又是辣的那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那一定要有那种浓郁的辣椒面，就那种感觉的，对吧？就是要拌那种蒜香辣椒面那种的。
1: 如果说能跟当地的朋友认识认识，跟他们聊上两句，哦，那感觉一下他们当地的那个口方言口音，那就太好了。
0: 哇，你说风起云涌，
1: 风起云涌。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他有说，他说三天是吧？他说三天去北京，他说我还是蛮想去北京的啊。
1: 哎，去北京的话，什么那些游乐场啊，我觉得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对，环球可以去玩。
1: 对，还有好像去年开始，营业了那个泡泡玛特的那个游乐场。
0: 哦，那个主题的吗？哇啊，是的。那我觉得
1: 是泡泡玛特的一个专门的游乐场。
0: 那我觉得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啊。然后我看到左右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我如果说三天的话，我还是想去海边的，就是那种靠近海的地方。他说我想感受一下，我拥有一所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
1: 哎，有的朋友是不太喜欢太热闹的地方，就喜欢那种很浪漫的，人少的，但环境非常美的地方啊。还有我们的微信面上的这个森森说，我想飞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小县城，然后租个民宿，白天呢 这个逛菜市场，晚上看老太太跳广场舞，不说话，不用社交，也不用陪笑，三天就够了，充完电就赶快回来。
0: 哎，真的，哎，我有尝试过，就是我之前出去的时候，我真的有尝试过住在那种就是临海的那种民宿很多的一个地方，它就像是一个网红村，它是那种网红村，然后它的民宿都弄得很漂亮，然后你能从住的地方就能看到海，就那种感觉，哇，我觉得很惬意，就这样的地方很值得去好好的打卡一下啊。
1: 哇，还有一位吃货朋友哈，他的名字叫做偶遇，他说我要去飞到喀什，三天吃遍那里的好吃的东西，大盘鸡啊，烤包子抓饭啊，辣条子烤肉啊，烤全羊，三天感觉还不太够，
0: 但是我想说喀什有的，乌鲁木齐也都有呢，基本上
1: 是
0: 吧。
1: 我跟你讲啊，
0: 我感觉
1: 是吧，基本上都有，
0: 都有。
1: 但是喀什的那个饭菜确实很好吃
0: 啊，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就是会有更有当地特色的，
1: 对
0: 吧？
1: 还有风土人情啊，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哎，那里好适合拍照片，就很出片，
1: 对，
0: 就是而且都是那种大片，就是那种感觉的，
1: 对，
0: 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个努力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你们送我去吗？哎呀，那我得好好考虑一下了，我得跟领导请假，说啥理由呢？我就说我参与电台中了大奖，行不行？他说你们把我能不能送到一个南宁去旅游呢？他想去南宁。南宁啊，
1: 还是算了吧。
0: 对，我也觉得南宁，哎呀，这个地方不好玩，不是很好玩啊，我不建议去啊，就是两位主持人不建议去，也是还有一点啊，也不建议请假，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工作啊，咱们还是就是，工作的时候一心放在工作上，是吧？这个大奖呢，我们准备。
1: 谁
0: 电视
1: 真的当真了
0: 一定要认真是吧跟听众朋友们直接较真了啊
1: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聪聪跟我们分享的，他说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机票，有这样的时间的话，我想飞去前任所在的城市，在他公司楼下偶遇他，
0: 别了吧，
1: 让他看看我现在过得有多好。
0: 哇，是为了让看过得多好是不是？
1: 然后
0: 我说实话
1: 没必要吧，
0: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站在人家楼下等他的这个举动就感觉过得不咋好，
1: 就很心酸啊，
0: 真的就感觉过得不咋好你还是别了吧真的好心酸哦，
1: 你要不直接开上你的玛莎拉蒂，开车去那里吧，
0: 对啊，没有的话你租一个行不行啊？
1: 可以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行云流水这位朋友啊，他说三天我去桂林，他说我觉得桂林山水甲天下，
1: 这个词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学到过的，
0: 对对对，是的啊，
1: 但目前我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去过
0: 桂林，我也是没，很遗憾，我觉得没去到桂林，
1: 所以还是心生向往的，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终极这位朋友，他说免费机票吗？那我肯定去一个能飞的最远的地方啊，反正不用我掏钱，飞得越远越值啊，至于去了干嘛，到时候再说吧啊。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光泽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我特别想去一个地方叫平潭，他说呢，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很多啊关于这里的一些美景，他说我觉得那个地方太漂亮了，而且呢平潭是靠近中国台湾最近的地方。对，没错，平潭确实是啊，就是离这个平潭的一个地方好像是就是跟那个中国台湾的是隔江隔海相望的那种，
1: 就是能看到
0: 对
1: 面，
0: 是最近的就能看到中国台湾的那个对场景的，
1: 明白了，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啊给我们发来，他说如果说可以的话，我想飞去大理，什么都不干，在那个洱海边坐着发呆，看着那些骑电动车环湖的人，告诉自己，你看世界上真的有人在你过在过你想要的生活。
0: 天哪，这一句，你看真的有人在过你想要的生活好吧，我们看到了，
1: 看你也在过啊
0: 对对对啊，
1: 你也可以过，
0: 对，当然了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趁着自己比如说这个放假呀什么的之余啊，去领略更多的风光啊。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互动话题就问问大家，如果说给你三天的假期，然后呢还有一张往返任何目的地的机票啊，你最想去到哪里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应该真的就能够让大家瞬间就拉满那个假日的节奏啊。那大家可以想想看，想去哪儿呢？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就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这会儿跟大家也梳理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啊、因为呢这会儿路上还是非常非常堵的。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以及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包括这一会儿呢这个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及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兴民西街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有严重拥堵的情况哦。
1: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假如你有三天的假期，假如有一张免费的机票，你会去哪里？咱说的是假如，
0: 对，假如啊，
1: 再标墨菲什么什么什么，
0: 假如啊，你们再标到、我很害怕的是大家就再到那个新疆广播电视台门口堵我们、我刚问你看，你看很多次啊，杰克然说的说，甜你真当真了？我说甜你咋真的感觉那个害怕回复大家了，害怕接话了？那是因为各位朋友们当真的这个话哦，让我很害怕，因为大家好像感觉也当真了。
1: 你看黑影是这样说的，啥？一天没听就开始抽机票了啊？哦哟，那我头等舱去 New York。然后呢落地就回，三天刚好，
0: 应该这样子 three day 刚好应该把那个就是都结合起来、他说反正甜甜出钱
1: 落地就 go back
0: 上吧，反正甜甜出 money 哎呀，不出
1: 还有卖东货的吴彦祖给我们发来消息说，甜甜船长待遇我带了，你俩记得把我来回的机票都给我订了，我不想坐火车哎呦，终于舍得给我们带带鱼了，好呢，那你在门口等着，
0: 一手交带鱼，一手交
1: 票，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宁静致远，然后他说，那你们说了半天，究竟哪里给我三天假呢？
1: 哎呀，
0: 何必这么认真呢？对，你看大家都太认真了，你说你还说我较真儿，我不得不较真儿，大家都感觉就是还问呢，说哪时候有三天假，那三天假你自己想一想好不好，
1: 然后都已经开始排到中秋的假期了，开始考虑了，然后他说这才几月份呀，还早着呢呀，中秋节还早着呢呀，那种感觉
0: 三天假只能靠你自己请了就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祈祷落幕时说，我喜欢海，我想去大连或者烟台或者威海
1: 哦，你看，
0: 我以为他是喜欢啤酒啊，
1: 哈啤酒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但是咱们新疆的乌苏也很棒，是不是？
1: 你看《风雨追梦》就说了他的。就感觉就是祈祷落梦时的那个
0: 感觉
1: 说法，他说新疆人对海的向往，
0: 对，因为我们毕竟在离海最远的城市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对海向往很正常。
1: 对，而且我特别不理解的是，因为风雨追梦在应该是在乌鲁木齐吧？
0: 对对对，
1: 乌鲁木齐的冬天也挺冷的。我就在想，就是作为我，我就不想再去冷的地方了。
0: 不比冰雪大世界好玩嘛？是不是啊？咱这个新疆啊，我觉得一到冬天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到咱新疆来滑雪，
1: 哎，是
0: 对吧？所以说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滑雪啊，阿勒泰呀，对吧？
1: 土木呀，
0: 对啊，再不行，咱们在这个乌鲁木齐滑雪体验啊，这种感觉也非常的棒。
1: 如果你实在是滑不了太高的坡的话，我们隔壁的天山公园你也可以来。
0: 天山公园
1: 有那个滑雪圈呢。
0: 哦，滑雪圈，对，你可以把那个雪圈坐一坐，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悟空说，那我就三天假期上一下月球吧。
1: 可以呢，上去吧。

0: 想一想吧，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奥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能不能把我们家人，你看他们都太认真了，就让我不得不他说、能不能把我们家人都带上？我想把家里的老人、小孩，然后说我媳妇儿一块儿带上。
1: 行了行了，
0: 然后我们一家人出动，
1: 可以。
0: 他说如果报那个机票的话，老人就给他们选舒服一点的、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行、
1: 好好好好
0: 好，我们就叫那个。哎，你看我们像不像就是在某些这个工作环境里，就是不顾一切先答应你的要求。
1: 行行行，我给你安排啊。行，你放心
0: 啊，
1: 先把这个饼先画好
0: 啊。对对，
1: 画的大大的，摊的圆圆的，香香的，让你吃上。哎，反正后面我给你承诺，承诺完了以后就这个落实的情况再说
0: 啊，再说
1: 啊。
0: 那就是大海捞针了，
1: 真的
0: 找不到了。
1: 对啊，所以说希望啊，就是在工作的环境里啊，咱们还是实打实、实事求是一点，好不好啊？
0: 那我们都学了些了。
1: 对，你看这样啊，乱七八糟、乱八七糟的，
0: 真的。
1: 微笑向暖啊，还有说，他说如果三天的话啊，我特别想去稻城。他说因为之前看了一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觉得那里太美的很。
0: 哦，
1: 啊，对对，那个地方确实很漂亮啊。
0: 稻城是不是在哪个电影当中出现过？这个
1: 刚使人家说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哎呀，我不好意思啊，我刚想别的东西。《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面有出现那个稻城的场景。
0: 海洋说，那我就利用这三天啊，就把三个城市玩遍。我要第一天去成都吃火锅，第二天去重庆看海夜景，第三天要去西安看兵马俑，反正机票都是免费，转机就到顺路。
1: 特种兵你好，
0: 太会安排了。
1: 真的，哎，你这个行程太特种兵了，就那种旅游特种兵的那种感觉啊。
0: 但是他相对来说安排的比较单一，就非常简单，去一个城市就做一件事情。
1: 哎，知道知道，
0: 也
1: 是也
0: 是够的啊。
1: 你光路上奔波也够折腾的了，是不是？
0: 去机场要提前个两个小时呢。
1: 是是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曼妙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想去云南。
0: 哦。
1: 他想三天去云南感受一下，
0: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计划。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三十而已，他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回一趟老家，不是什么著名的景点，就是小时候住的那个巷子，就回去看看，我就觉得特别美好。
1: 你看某某某说呢，说能不能把机票的钱给我折现，转到我的微信就好，我就想好好的喝上一场，在家睡上三天。折现不行。折现不行，因为折现啊，就要当真了啊，就得那个真枪实干了，对吧？你说我们说一点这种的，我们还就是，
0: 对，我们就说的是假如，
1: 对，我们还能说假如，
0: 那我们也可以假如我们先转给你了，也行的啊，
1: 对对对，这样吧，我们让你感受一下好不好，某某某，现在拿出你的支付宝。支付宝到账多少？
0: 1万元。我多了都不敢说，
1: 咱们就要往多了说，因为说的越多越不可能实现。
0: 来，再来，
1: 好好好，支付宝到账5000万。我可以，可以啊，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某某某有没有很开心啊？这个饼画的圆不圆？
1: 我觉得他应该
0: 香不香？
1: 香得很啊！他现在应该高兴了啊！他现在都在想，怎么花，怎么，对吧？
0: 已经开始
1: 盘算了啊！阿豪说：“哦吼，甜甜，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嘛，他说云南最近是梅雨季节，我可以换个地方吗？你看大家认真的让我，
0: 你换。”
1: 大家认
0: 你换十个地方都行呢，
1: 你换你换啊，行，你刚说的是云南是不是？你现在换啊，你趁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赶紧换，因为等我们节目结束了你就不能做梦了，
0: 我们就不认了。
1: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 Tommy 他有发来语音的信息，
0: 我们来听一下啊。
1: Tommy 说了些什么呢？你好，
0: 稍等一下，
1: 好的，这位朋友，
0: 感觉好像
1: 怎么了？
0: 好像有点好了，
1: 可以的，可以的啊，来 Tommy。哎呦，给 Tommy 给了一点那个节奏啊，是吧？因为我觉得
0: 是
1: 这样的。
0: Tommy
1: 出场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要带一些这种曼妙的音乐的。来，接下来有请 Tommy。
2: 人民团长，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您假如也太苛刻了吧？晚上都是假如给我一个亿，问我去干啥？
0: 五千万都不愿意。啊，还觉得我们抠搜，
1: 假如的太抠搜了，我真的，哎呀，各位朋友们，你们都来一个，
0: 给你
1: 一个，算了，一个
0: 来，支付宝到账， 来满足他啊、嗯、Tommy 请查看一下你的支付宝，支付宝到

0: 10亿。
1: 怎么样？好，到账了啊！天哪！
0: 哎，说不定、就是说不定他哪一天真的能成为10亿
1: 的运
0: 营者呢，对吧？
1: 到时候请给我们节目来一点冠名，好不好？给我们节目来一点这个。
0: 多的我们也不要。
1: 实在的啊、你就往我们节目上砸，好吧？然后我看到未读信息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3天的时间，我想去泉州。他说因为泉州呢是我喜欢的一个非常非常接地气的小城哦。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帆哈、他说、我想去一个可以跳伞的地方、然后站在飞机的门口、犹豫3个小时、最后被教练一脚踹下去
1: 踹下去你就
0: 我也不敢
1: 对自己好一点吗？
0: 我也不敢，
1: 你就直接就不要上去啊，因为我也是啊、就与其最后那么狼狈的被踹下去我就选择直接放弃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2天1夜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我今天听到了你们说要给报销机票呢，他说我想了一下啊，把我送到千岛湖去。哦，千岛湖，他想去千岛湖玩一下啊。
0: 还有时光说哈、刚好现在处于毕业的一个状态，想随便扔个骰子，然后扔到哪儿就去哪儿吧，反正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想干嘛，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1: 悟空说，甜甜，你们俩就是许愿池嘛，任凭大家各种许愿，但是能不能成真全看你们俩的心情
0: 全看我们俩心情吗？你也是真的太看得起我们了。
1: 我觉得这样的能不能成真啊，全看我们嘴子耳成啥样、对吧？真是啊，就是张嘴就来了，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
0: 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们？
1: 对，说出你想去的目的地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一曲动人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想去长沙，因为我觉得长沙的好吃的太多了。他说可以去玩一下，又可以吃吃喝喝，
0: 可以，还有迷茫说，我想去飞到挪威看极光，然后跟爱人一起躺在那个玻璃屋里，看绿色的光在头顶跳舞，想想都非常的美好，
1: 对啊，然后看到
0: 给爱人的票我们不包啊，
1: 浪漫终结。浪漫终结就是那种你可以给你爱人发视频啊，你让你爱人说，你看我在这里，你看我在那里，是吧？
0: 就是你看就跟我们互动了一下，还让我们吃到了狗粮、
1: 真的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天降双侠说、我要有10个亿，我给甜甜2亿，杰克然2亿，自己留个6亿花
0: 你还真有良心
1: 哇天哪，就是在
0: 要是真有这个钱，我估计10块钱你都不愿意给我们花吧。
1: 我也觉得，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以后再也没有在听众互动群里，就互动信息里看到他的身影，
0: 天降双侠的身影。
1: 对，是的啊。然后
0: 行吧，我们希望你中，就是拥有10个亿。
1: 对，
0: 好吧。
1: 迪士尼在逃公主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我还是蛮喜欢湖南的。他说呢，比如说长沙的橘子洲、岳麓山，还有张家界、芙蓉镇、凤凰古镇这些地方都想去，3天的时间根本不够。
0: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轩轩，他说我想去飞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老板找不到我，客户找不到我，世界安静3天，具体是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信号。
1: 你这样
0: 上山，朋友，哪儿都不用去，飞机票都省了，直接上山。
1: 你上什么山呀？你就直接在家，你就在家关机就行了，
0: 飞行模式就可以了。
1: 对对，那就是没有信号，对吧？怎么也打不通你，是吧？还用那么还
0: 或者你给我们做3天饭，我们在家在你家待着，然后电话我们来帮你接，
1: 我们接，
0: 然后我们一接就说，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永远都是这个，他永远接不到。
1: 哇，各位朋友们啊，所以说。办法嘛，总是可以有的，是吧？
0: 是的，
1: 反正经常大家都在节目上许愿嘛，是不是？就通过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愿望都是相似的，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悟空说：“我跟你们俩说啊，他说我的就很好实现，
0: 怎么说呢？
1: 你们俩上全天班，甜甜不能动不动就玩失踪的啊，这个愿望不好意思啊，恕不能达成，就是反而是好实现的这个愿望啊，反而是最不能给你达成的，
0: 就
1: 是
0: 该休息我还是要休息。”

0: 息的。
1: 当然啊，工作这件事情嘛，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啊。
0: 是，
1: 对，不能剥夺我们休息的权利啊。不光是听众朋友们，谁都不能，对吧？所以说各位朋友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聊了一个互动话题嘛，就问问大家，如果给你这个3天的假期，然后呢，往返的机票，你最想去的目的地是哪里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聊一聊。稍后的时间呢，杰克然甜甜会继续陪伴各位喽。

0: 8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布置。
5: 乐什么呢？
7: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0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跟大家分享一条路况啊。夜发来消息说，红光山希尔顿酒店红光山路由东向西，与这个米东南路交叉路口是比较堵的一个状态。
0: 是的，这一会儿呢，路上啊正是堵中之堵的时刻啊，因为我看到中亚南路从这个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以及明华街从和平南路到这个和平南路由南向北啊，还有这个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包括呢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这种大排队的情况。我只能说一句啊，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1: 啊，
0: 这周末了嘛，大家肯定都在那个
1: 行动起来了，
0: 对，奔赴各种这个饭局呀、约会呀、这个小聚会呀、这种场景上，是不是？
1: 是的，你说吃饭约会，我都饿了，
0: 饿了，我也饿了，
1: 默默
0: 咽了一个口水，是吧？
1: 那天说吃的时候，因为刚才有朋友提到啊，说到那个黑暗料理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就说的说的，我自己都咽了口水，让听众给听到了。杰克然，你默默咽了下口水，你是真的爱吃这个东西？给我点了一下，你知道吧？
0: 我想知道那个东西是
1: 哈密瓜。
0: 哦哦，
1: 但是哈密姑娘爱吃哈密瓜。
0: 哎，但是你别说啊，新疆的这个哈密瓜真的，无处能敌，是不是？没有地方能够比得了，就是咱新疆的哈密瓜了啊。
1: 那我在别的地方确实也没吃过
0: 啊，那倒也是啊。
1: 然后我就吃哈密的，这会儿给哈密的哈密瓜，打个广告啊。
0: 哎呀，你这样说啊，让我觉得作为一个伊犁的姑娘，我不说点啥哦，好像有点对不起我伊犁的相亲父老们啊。
1: 苹果
0: 香，伊犁的苹果很香。再不济大家去这个六星街逛一逛，是不是？
1: 伊犁的苹果是真的好吃，我也喜欢伊犁苹果。我喜欢那个酸甜口的。
0: 我跟你说，伊犁其实如果让我认认真真说啊，就是伊犁的这个水果的话，树上干杏，就是伊犁的杏子，
1: 我
0: 觉得是非常好。
1: 那个是直接掉在树上，它自干的那种，就是自己慢慢风干的
0: 小干杏啊，而且很甜很甜很甜。
1: 哦，我喜欢吃酸的，酸甜的。
0: 哦，你喜欢吃那种酸甜口的，是不是那种
1: 酸甜的那种调性？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咱们新疆啊，到处尤其是到这个时节啊，到处瓜果飘香。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0: 继续啊，我给你把那个背景音乐都拉掉了，朋友们，氛围都营造出来了啊。
1: 只能唱那么一句，后面就露馅了，然后就七拐八拐的了。
0: 对啊，但是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也欢迎来自这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啊。希望就是大家的这趟新疆之行能够有个不错的体验啊。如果说真的有这种朋友啊，他来新疆玩了，然后感受完新疆的这个风土人情以后，他会觉得哇，那你就留下来，就很喜欢这里啊，就希望你能够留下来，是不是？
1: 那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既然说到了关于旅行的这个话题嘛，是不是？那我们这个小时就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的歌曲，好不好？
0: 对，就旅行在路上，可能伴着哪首歌会让你这个旅途啊就显得更不一样，对吧？就是或者哪首歌就让你有一种这个旅途的那种松弛感，
1: 是，
0: 哎，都可以啊。
1: 就是如果说你有那样子的关于旅行的呀，关于出发的呀，或者是在路上爱听的歌呀，你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0: 是的，然后你知道我想到你说的那个出发，我想到一首歌
1: 啊，
0: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哒哒哒哒哒。这个歌词忘了啊。对，这首歌啊，就是快乐老家一起出发，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找一找啊，就是在哪首歌里面，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出发呀、旅途啊，就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歌，或者说你一般就是比如自驾行驶在路上，在旅游的途中听到哪首歌，你会觉得特别的松弛和惬意啊？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第一个发来。成都，
1: 哦，
0: 他可能也想去成都玩，然后也想有那么一个姑娘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就那种啊，什么把手插那个我的裤兜，什么那个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1: 我跟你讲，说到成都的时候，我都在很认真的想，我要吃哪家火锅，然后哪家的那个什么火锅面，然后哪家的什么和各种小吃，我要去到哪。哪 里，我脑子的、脑袋当中都已经开始规划了。
0: 我跟你说，当地的那个钵钵鸡也很好吃，
1: 哦、真的、
0: 啊哦，真的，真的，真的啊！就反正
1: 我在
0: 成都的那个
1: 吃的鱼没有吃
0: 鸡、鱼是不是？嗯、不是钵钵鸡，不是只是鸡，
1: 哦、
0: 就是对，就是那个有小串什么之类的、
1: 哦、
0: 都有啊，
1: 哦、
0: 都有
1: 这样子、啊，
0: 是啊！
1: 我觉得四川成都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会找到各种各样，就是。很不一样的那些、
0: 对，就有很多很多这个好吃的东西、啊
1: 小吃特别多，感觉
0: 是就跟大家来新疆的感受是一样的，就到新疆很多的朋友都说、说感觉新疆的美食啊没有不好吃的、就没有踩雷的那种啊，就每一样都很喜欢。所以说呢旅游这件事情嘛，我觉得也很现实、就像人家说的、说在你待的够够的地方换到别人待的够够的地方玩一玩、就是那种
1: 是还有风帆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啊，就说、这首歌呢摇滚节奏让人忍不住想一直往前开、感受公路旅行的那种热血，就是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
0: 哦，这首歌确实有那种很开阔的感觉，是不是？
1: 哎，这首歌、我想不起来怎么唱了，你会吗？
0: 别，我就怕，哎呀，你，哎，给你眼色都白使了。
1: 哦，你不会，
0: 我就害怕你说这首歌，我想不起来，哎，你来唱两句，因为我也不会啊。但是我感觉这首歌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开阔松弛感拉满的那种歌啊、然后看到善念这位朋友说人在旅途这首歌、大力水手提到了王瑞卓的一首重生之我在异乡为异客，这首歌出现的那个这个名字啊，我真的很好奇，就出现的频率太高了，我真的很想给大家就感受一下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啊。
1: 就
0: 等一下要安排一下了，必须啊，
1: 就是有一种红果短剧、
0: 对，
1: 冲击了这个歌坛的那种感觉。
0: 哎，我想起来了，这首歌好像前段时间在那个网络上还挺火的。
1: 哦，是吧？

0: 我有点印象，我知道了，这首歌是之前在网络上挺火的一首歌，我有印象了，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对，好像是这个，好像是，各位朋友们，我反正如果我说错了，你们就当没听过吧，好吧。然后空白格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如果说要是那个人在旅途的歌，他说平凡之路、蓝莲花这些歌，哦，他说都特别特别的适合。
1: 是，还有 Tony 也给我们分享了一首关于旅行的歌，他说是郑钧的《回到拉萨》。回到拉萨是那首歌吧？
0: 对，什么回到什么不丹拉？对，就那首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晚风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啊，就是哪首歌就是代表了这个旅行的一个松弛感。他说我想到了一首歌 ，New Boy。
1: 哎，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朴树的歌嘛。
0: 对，朴树的 New Boy
1: 是，还有这个点点给我们分享的是《彩云之南》，我觉得这首歌也很好听。
0: 对，
1: 是吧？
0: 它是带着了一点那种民族的那种感觉，
1: 对，好像是感觉像是云南的那个旅行专题曲一样的感觉。
0: 别惹我说。有谁的歌能比过我们童年的第一首有关出行春游的歌？
1: 哇，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你每次那个对，我以为
1: 推开波浪，
0: 对，我以为你又是一句，我以为你又是一句，我说你每次能不能唱多一点？
1: 小时候学的歌，怎么着也能唱两句嘛。
0: 可以这首歌确实一般，就是我们在结伴出行的时候，老师说大家太吵了，话太多，大家感受到大家太吵话太多的时候，说来同学们，对，来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唱，让我们一二，
1: 然后我们就让我们打就开始哄了，
0: 真的啊，
1: 是吧？
0: 老师
1: 一
0: 般真的
1: 好累啊，
0: 想让我们小嘴巴闭起来的时候，就一起来唱首歌吧。
1: 对，
0: 就这种感觉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你听到的那些，就是出游啊，就是旅行啊，就是在路上的，就是充满了松弛感、开阔感的歌啊。然后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我就要让大家听一下这个《重生之我在异乡为异客》。
1: 来吧，
0: 我看看是不是我想的那首歌啊？我印象中好像之前在某个那个社交平台上很火，
1: 特别火。
2: 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途，去重逢。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夜，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7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离开地球表面啊，是阿豪推荐到的一首，他说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长途开车提神醒脑、节奏感拉满、
1: 确实有这种感觉。
0: 嗯，
1: 我都有那种想要跳跃的那种冲动了。
0: 对啊、
1: 还有无双跟我们推荐的是旅程这首歌，他说很喜欢这首歌、他还跟我们分享另外一首歌，他说苍茫的天、

0: 那是我的爱，
1: 连凤凰传奇山脚下花儿正开。
0: 但是他想不起歌名了，他知道歌词。凤凰传奇的歌就是这么的最炫民族风，
1: 民族风，哎，对，
0: 我觉得他们的歌就是这么的神奇。你可能不会想起他们的歌名，
1: 对对对，
0: 但是歌词一想，你绝对能更唱两句。
1: 对，那个旋律啊，就是一定是就是深深的在你的脑海里面，是不是？
0: 是，
1: 嗯。

0: 望吧，是不是、啊？
1: 对，
0: 这首歌很快乐，各位朋友们，就是想去海边这首歌，就会那个真的把那个旅途那个松弛感那种欢乐的氛围就营造出来了。
1: 他歌曲当中是唱那个什么阳光沙滩的那种感觉，
0: 类似有那种，类似有那种，而且他整个啊、就是那个节奏是非常的热情洋溢的那种感觉、就那个旋律啊，就很带感，还是很带感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叫夏天，他说呢，我推荐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还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夜晚的时候，他说夏夜最后的烟火。
1: 好呢，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做风帆，他说陈粒的粒粒万香这首歌就有一种踏遍万水千山之后那种感慨的感觉、带着一种江湖儿女的洒脱、在路上听特别适合。
0: 是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金刚说到一首歌，他说一路生花、感觉我的旅途都开满了鲜花。
1: 一路生花
0: 啊、
1: 对，这首歌也确实非常适合在路上听。
0: 是啊，我也感觉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Gala 跟我们分享的是鼓浪屿之波，这首歌是一首合唱的歌曲啊。
0: 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飞鸟这位朋友啊，他提到了一首歌，他说周杰伦的珊瑚海。他说虽然呢说我不是说向往有海的城市啊，他说但是呢这首歌就特别的适合在开阔的路上开车听，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说明他应该是在自驾的途中听到这首歌，
1: 应该是
0: 然后循环播放这首歌曲、
1: 应该是就觉得啊、在路上听好带感呀、有时候有些歌曲就是自带那种感觉。
0: 对啊，
1: 还有真真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郝云的去大理这首歌我可不要太喜欢，就有一种逃离日常然后奔向远方的那种感觉。郝云的声音是我觉得是好听的。
0: 对啊，他而且他的声音就带了那种沧桑和故事的感觉，就感觉这个男人一定受到了生活的这个怎么说呢，说洗礼也不对吧，但是受到了生活的一些磨练，
1: 就是对生活是有很大
0: 有很多
1: 感
0: 触的、对吧，所以说他的歌声当中是有故事的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我很忙这位朋友啊提到了平凡之路啊，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推荐曲目上的上榜率还是比较高的。
1: 是
0: 啊、对吧，
1: 朴树的歌都还有、对比如说生如夏花呀、这些歌也都非常适合在路上听。
0: 对，
1: 还有这个 Cindy 给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戴佩妮演唱的一个人的行李，就是非常适合独自出发旅行的一首歌曲。非常洒脱，
0: 这首歌也非常的适合啊，就一个人的行李很适合就是自己独自旅行这种感觉。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叫百年孤寂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告五人所有的歌都很适合在路上、推荐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带我去找夜生活。天哪，就感觉一下那个松弛感都来了，怎么回事啊，
1: 哎真的
0: 是吧。
1: 哎有一首歌啊也特别适合这个旅行前来听啊。看到我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王明哈、他说祝你一路顺风，吴奇隆演唱的这首歌。
0: 对这首歌也非常的适合、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做推荐啊，就你认为哪首歌特别适合在旅途当中来听啊，或者说它是给你的旅途加分的，对吧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听到的这首《自娱自乐》啊，也是微信公众平台呢果汁分你一半这位朋友点到的一首歌啊。他说我觉得一般的旅途就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过程。他说我觉得金志文的很多歌啊都会有那种非常松弛的状态，
1: 对，很适合在路上听。
0: 是的是的，
1: 我记金志文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关于旅行，关于出发的一首歌，
0: 我知道。嗯，我一路看遍千山和万水，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叫什么，哎呀，
1: 忘记了，
0: 远走高飞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想要远走高飞。
0: 对对对，远走高飞啊，嗯、就是远走高飞。我相信是大家的一种，就是随时的状态，对吧？
1: 是，
0: 嗯。
1: 还有朋友推荐到哈，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嗯，
1: 就是非常适合、
0: 嗯、
1: 夏天，
0: 嗯
1: 啊，在夜晚呢露营的时候听、
0: 嗯、
1: 啊，特别有感觉。
0: 是

0: 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力哥，他有说，他说周杰伦有一首歌叫《缘由会》，他说我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在旅途当中。
1: 哦，哎，真的是，哎，有一首歌叫做《夜太美》，是不是？哎，那个就那首歌叫
0: 《夜太美》，尽管太温柔。
1: 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0: 王菲
1: 啊，王菲
0: 啊，对，王菲有一首歌叫《夜太美》，是不是？还怪直白的啊、哦！我都很害怕，各位朋友们。如果但凡
1: 这
0: 但凡这首歌啊，它第一句歌词很长。杰克还说有一首歌叫《夜太美》，夜什么那个夜太美，尽管有一首歌是不是叫《夜太美》，尽管太温柔，什么越危险，就这样来了是吗？
1: 哎呦，我跟你讲那首歌，我一直不知道他那首歌叫王菲，但我知道、
0: 啊、王菲，
1: 我知道萧敬腾有一首歌叫王菲、
0: 嗯。对对对，是的啊，王菲、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就是在路上，
1: 对，尤其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是不是、啊？
0: 对，各位朋友们，我觉得特别适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大家如果说开车在路上，这个王菲难道不给力吗？
1: 进入到了这个马上要天黑的一个阶段了，是不是啊？哇塞，夜生活马上要开启了，朋友们，
0: 我感觉马上你要推开那个各位现场亲爱的朋友们就开始
1: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下班了，就这个感觉。
0: 我跟你说，下班的节奏就是要这样拉满的、对不对？说的不太严谨了、我们下班，但是大家已经享受那个周末的时光了。
1: 对对，
0: 米
1: 斯潘也说了、好了好了，准备下班了，下班了。
0: 好了好了，准备了准备了。
1: 哇，终于有人催我们下班了，
0: 真的很难得啊！这个场景真的是如我们所愿。为什么很难有朋友？就一般都是催上班，然后就是怎么还没上班？催下班的真的很少啊。
1: 是。
0: 对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我们真的要下班了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929更多精彩的节目。
1: 那我们就再见喽。
0: 是的，下周再见。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0: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
3: 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5: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6: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7: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6: 寻找
1: 寻找
6: 令人心动的文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这浩瀚的世界里，风似乎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但杨绛先生却告诉我们，风和人的情感一样，风有的时候轻柔舒缓，如同我们内心的宁静与温柔，有时狂风骤起，恰似我们的情绪波澜与激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杨绛先生笔下的世界，去感受风与人情感的奇妙交融。风和人的情感一样，作者杨绛。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为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草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进，青云扶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围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感情，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轻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先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一直流，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儿，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闲小门闲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可以卷个光，墙

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的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笑怒嚎一般，越是阻挡他，越是发狂一般的推撞过去，谁还能管得了他？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终究不能掀翻青天一角，撞江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一个小小的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末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艳艳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了极点转成绵绵的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冷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严冷的寒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地微弱下去，剩下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语，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终究还不肯驯服，或者就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有人说，读张爱玲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了乐音，她以独特的文字结构，以低微的姿势仰视平淡，以高贵的眼神俯视浮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眼中的秋雨的世界，领略她独特的文笔。秋雨，作者张爱玲。

像银灰色粘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地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园子里绿意意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盛夏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缩不宁，回忆着过去的光荣。草色已经转入了忧郁的仓皇，地下找不到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着他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了这样煤气熏蒸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的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雨像银灰色粘如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一束影响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6: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7: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8: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极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0: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7: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9: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7: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0: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生活如诗，诗如人生，有起伏，有激情澎湃，也有宁静致远。林语堂先生用如诗般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人生的故事，那么人生究竟如何如诗般的展开呢？在接下来的心动文字当中，让我们一起找寻属于自己的答案。人生如诗，作者林语堂。

我以次，以生物学角度看，人的一生恰如诗歌，人生自有其韵律和节奏，自有其内在的成长与衰亡。人生始于无邪的童年，经过少年的青涩，带着激情和无知，理想与雄心，笨拙而努力地走向成熟。后来人到壮年，经历渐广，阅人渐多，涉世渐深，收益也渐大。及至中年，人生的紧张得以舒缓，人的性格日渐成熟，如丰富之果实，醇美之佳酿，更具容忍之心。此时处事虽不似先前那么乐观，但对人生的态度趋于和善。再后来就是人生迟暮，内分泌系统活动减少，若此时吾辈已经悟得老年真谛，并据此安排残年，那生活将和谐宁静，安详而知足。终于生命之烛摇曳而终熄灭，人开始永恒的长眠，不再醒来。人们当学会感受生命的韵律之美，像听交响乐一样，欣赏局主旋律，激昂的高潮，舒缓的尾声。这些反复的乐章对于我们的生命都大同小异，但个人的乐曲却要自己去谱写。在某些人心中，不和谐音会越来越刺耳，最终竟然能够掩盖主曲。有时不和谐音会积蓄巨大的能量，令乐曲不能够继续。这是他最初的主题被无望的遮蔽，只因他缺少自我教育。否则常人将以体面的运动和进程走向既定的终点。在我们多数人胸中，常常会有太多的断奏或强音，那是因为节奏错了，生命的乐曲因此而不再悦耳。我们应该如大河，学它气势恢宏而豪迈地缓缓流向大海。人生有童年、少年和老年，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种美好的安排。一天要有清晨、正午和日落，一年要有四季之分，如此才好。人生本无好坏之分，只是各个季节有各自的好处。如若我们持此种生物学的观点，并循着季节去生活，除了狂妄自大的傻瓜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谁能说人生不能像诗一般度过呢？沙翁在他的一段话中形象地阐述了人生分七个阶段的观点，很多作家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想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他们对人生秉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生活之事的干涉和改动很少。正如他对戏剧人物那样，沙翁就像自然一样，这是我们能给作家或思想家的最高褒奖。对人生，他只是一路经历着、观察着，离我们远去了。

谁又能说平平淡淡不是真正可贵的生活呢？人生可以比喻成什么？有人说人生像一段坐车的旅程，有人说人生像一条蜿蜒的河流，还有人说人生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在刚刚我们的这篇心动文字林语堂《人生就像一首诗》当中，他刚刚这么说：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不是不美满。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这没办法再好没有。人生没有什么好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东西是最好的这样的问题。在刚刚的文字当中，林语堂将人生比作一首诗，他认为人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美妙的地方，就像早中晚，就像春夏秋冬，各有各的美丽。比起一首诗，你觉得人生还可以像什么？给几个思路。有没有可能它像一首音乐？一首动听的音乐往往能够瞬间打动人心，让人终身不能忘怀。童年、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构成了人的一生，就像一首歌，有前奏、主歌、副歌、间奏、桥段、尾奏，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味。在合适的年龄奏出适合的音符，就能够上演一首精彩的乐曲。但如果打乱了这个节奏，一切就会变味儿，自然演奏不出动听的音乐。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芬芳，不同的季节有着不同的美，就像春天有雍容华贵的牡丹，夏天

有亭亭玉立的荷花，秋天有暗香盈袖的桂花，冬天有傲立风雪的梅花。让各种花在自己最适合的季节绽放，用自己最适宜的方式尽情展现自己，这个世界才会如此美丽。反思，在教育方面似乎也是这样，多少人用成人的思维方式去评价孩子，用成人的价值观去塑造孩子，其实是显得没那么聪明的。因此，我们要尊重儿童独特的天真浪漫，不要用成人的心理打造儿童。同样，一个人在中年时要有中年人的坚韧，老年时要有老年人的豁达。人生在世，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意义。要用眼睛去欣赏，用耳朵去聆听，用心灵去感悟，一步步向前走，一点点用心去领悟，一路上捡拾幸福的点点滴滴，人生才会变得美妙。珍惜人生的每一个过程，别总想着结果，别总埋头匆匆赶路。人生本来无谓完美，无谓好坏，只要微笑着向前走，每一处都有别样的风景。用心感受当下，也许就是最完美的人生。

0: 谢您的聆听守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过好今天，放下该放下的。一天已经接近尾声，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它可能是充满收获的一天，也或许是不怎么完美的一天。无论是哪种，你是否珍惜了它？我们的心有时候像个任性的孩子，不愿意停留在所拥有的当下，时不时的他就会想钻进回忆的密林。其实一个人只有懂得放下过往，才能步履轻盈地过好今天。往事不可追，那些曾经的遗憾，错过就放下吧。那些强求不来的，就让它随风而去。专注眼前，活好当下，人生的行囊里少背一点，才能走得更远。过好今天，需要付出具体的行动。过好今天，关键是要付出具体的行动，把专注力卯在一个点上，一件具体的事上，心无旁骛地推进。这个过程难免会出现注意力的分散以及行动力的动摇。你可以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再回到自己的目标，一点点延长专注的时间，让坚定的行动逐渐成为自己的习惯。把行动交给现在，把结果交给时间，当你拼尽全力，自然会收获想要的结果。看到过一句话，如果你因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你也将错过群星。未来是个未知数，没有谁能够准确地预测到明天会发生些什么。现在的你不用太过忧虑，一个能把每一天都过好的人，明天也坏不到哪里去。一直向前走，等你遇见未来的时候，就是你最美的时候。珍惜好眼前人，身边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在这一刻，你身边的人，手中事，眼前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对未来的真正慷慨，就是把一切献给现在。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这耳朵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今天的开场，恰似你的温柔，也是今日歌单的主题，以温柔带这个世界，继续切歌。下一首陶喆，就是爱你。

来自于陶喆歌名就是爱你，算是当年乐坛最好的表白情歌了，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结婚的新人在婚礼上唱这首歌。一个人喜欢上你，不是你年不年轻好不好看，而是给了你一种其他人给不了的感觉。这首歌从歌名上看，讲述的就是一份对于爱的坚定，爱情当中有悲有喜，甜蜜也安心，关键是因为有了对方，平淡也有了意义。继续切歌，下一首刘玮琦《房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反省半夜梦，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今天我们以温柔对待这个世界，来自于郭顶歌名《我们俩》。你在左边，我紧靠右，偶然翻出的那些照片，青涩的两人便是最好的年华。继续切歌放大同，小小虫。

来自于古巨基，好想好想。温柔的旋律一定要温柔的人温柔的嗓音唱出来，这样可能就不只是一家一大院的温柔。伴着这首好想好想，那个时候的歌声刚刚一出，那个时候你在想些什么，而现在你又在温柔的想些什么呢？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聆听那些温柔的歌，所以下一首歌名叫做《温柔故事》，来自于陆先生乐队，一起聆听。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北京时间的22:55，这一时段的耳朵的旅行暂且就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晚安新疆，各位稍后见。

只要愿意，那就值得慢慢等。每一份异地暗恋、单相思，可能都是一段漫长的等待。不论那份即将到来的答案是否满意，也不要丢失对爱的信心。也希望每个满怀思念的等待都无比值得。继续切歌，下一首《爱就是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下一首杨丞琳《在你怀里的微笑》。

这首歌用一种平淡的叙事方式来描绘生活中和恋爱中的那些小事，从外衣到梳子，从车窗外的雾气到落日的余晖，一件件平淡而又温馨的画面构成了整首歌的主体。就像有人说，喜欢你这件事本身就不需要太大太多，更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件，它就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处每一景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来自于单依纯《爱的回归线》。

0: 有人说时间的步伐有三种，未来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样的飞逝，过往永远静立不动。如果一定要给时间赋予朦胧美感的定义，这样的一首旋律似乎可以给你我做一个参考，慢慢喜欢你。
1: 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
0: 完，新交下一首《醉清风》。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点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八集，
2: 李家的宗亲以及雷子等保镖更不好催促叶高动手，毕竟在他们看来，要废掉李畅这种高手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人家酝酿酝酿，准备准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叶高的嘴上虽是这么说的，心里想的却又是另一套。
3: 叶高，你想清楚了，杀了我你就永远解不开当年的秘密。你不是来找杀父仇人的吗？
2: 见叶高犹豫不定，李畅便继续低声说道。听到李畅提到银河杀父仇人，叶高满脸震惊，有些激动地问，
4: 你当真知道这银河子的秘密，知道杀死俺父亲的人的身份？
3: 没错，我知道，而且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知道那些秘密。
2: 其实李畅压根不知道叶高的杀父仇人是谁，也不知道是何人寄给他父亲的银河及那条精巧的赤金走龙。他之所以这么说，只是想保住一条命。短暂的思索过后，叶高轻咳一声，环顾四周，然后一本正经道，
4: 是这样的，李畅实力很强，要废掉他并不容易，而且我这飞雕旁人修为的手段是假传的，不能让外人看到，所以不好意思，我得把他带到屋里飞掉他的修为，请大家理解一下。
2: 众人虽是将信将疑，却也纷纷表示理解，毕竟李畅毒杀了他们李家的家主，而叶高和知离戳穿了李畅的真面目，大家对他们二人多少怀有一些感激。再者，叶高他们虽然绑架了李家未来的家主虎娃，却也没有伤害虎娃，人家只是要钱，而对长安李家而言，最不缺的就是钱。叶高有意不去与知离对视，却也用眼角的余光瞥见知离脸上玩味的笑容。众人表示理解之后，叶高拎起被捆绑结实的李畅，扭头就朝别墅走去，知离也不阻拦，只是笑嘻嘻看着叶高离开的背影。叶高拎着李畅进入别墅，连忙将房门关好，把李畅放下后开口道，
4: 不向着耍花招，快把你知道的秘密都说出来。
2: 李畅眉毛一挑说道，
3: 别着急嘛，叶高，咱们做个交易吧。
4: 什么交易？
3: 我把秘密告诉你，你保我不死，能做到的话咱们就交易，做不到的话你就动手吧。
2: 叶高皱起眉，

0: 稍加思索后便答应了李畅的要求。
1: 你确定你就能做决定？
2: 不是，你这话是啥意思？你决定我连这么个决定都做不了吗？
1: 你不需要请示一下知离吗？
0: 在李畅看来，土包子叶高只是知离的随从手下，就像雷子跟李宗辉的关系那样。
2: 请示？你小子在想啥呢？老子还做不了主了？你不看知离那个家伙挺厉害的？其实吧，他最听我的话了。
0: 李畅却是满脸的不信任。
1: 你不是他的手下？
2: 我呸！你真是有眼无珠，还把我当成他的马仔了。你想，如果我是他的马仔，那我带你进来，他会无动于衷吗？俺俩的关系你不懂，就是为种，我是公，他是受，白天他牛哄哄的，晚上却俯首帖耳的。
0: 说到这里，叶高露出下流的笑容，李畅则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有些惊讶道：
1: 原来如此，没想到叶兄竟好这一口。
2: 你不要怕，你长得太丑了，老子对你没有兴趣，不然的话这会儿你已经我答应跟你做交易，你告诉我关于银盒子的秘密，我保你不死。
3: 口说无凭。
2: 你少废话，我向来一言九鼎，你要是不相信我，好，我现在就动手，先废了你的修为，再让外头我些李家的子弟来收拾你。
0: 叶高有些不耐烦地说，李畅已经是阶下囚，还敢跟他讲条件，这让他很是不满。思索片刻过后，李畅心知自己沦落到这种地步，也只能选择相信叶高不会食言了。
1: 我爸跟我说过，你身上有一张老照片，照片中是一个小巧的闪着金属光泽的盒子，这张照片跟你父亲的死有很密切的关系，对吧？
0: 叶高点点头。当初他被雷子擒下带到李家的时候，的确跟李宗辉聊过照片的事。
2: 没错，当年俺父亲出了一趟院门，回家的时候已经是重伤不治了，在他弥留之际给俺妈留下这张照片，并且说找到照片中的银盒子就能查出来杀死他的凶手。
1: 实不相瞒，我知道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2: 什么呀？
1: 赤金走龙。
0: 叶高满脸震惊，迟疑了几秒钟后才问，
2: 你说的赤金走龙跟省博物馆何家村展厅里面的走龙是不是一回事儿？
1: 正是。其实当年何家村遗宝挖掘的时候，我父亲正是负责带队的考古专家之一，他亲身参与了何家村遗宝的挖掘工作，而且还是他亲手取出的12条赤金走龙。
0: 李畅认真地说，他说的是实话。虽然他并不知道杀死叶高父亲的凶手是谁，但他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当年的秘密。
2: 啥？二公子，你没有骗我吧？你老爸当过考古专家？我听知离说你爸不是干走私起家的吗？
1: 你可以去省博的档案室调查，我爸早年的确是从事考古工作的，而且是省博的专家组成员之一，就是因为赤金走龙的事儿，他才被迫引咎辞职。现在省博展出的赤金走龙只有6条，对吧？
0: 叶高点点头。前几天他还去过省博的何家村展厅，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李家家主李宗辉，遇到了绑架虎娃的知离，而后被牵扯到这宗绑架案中。
2: 为啥何家村出土的走龙是12条，现在省博物馆展出的却只有6条呢？
1: 且听我慢慢道来。1970年的时候，我爸跟其他同事从何家村挖掘出来赤金走龙的确是12条，可是就在那12条金灿灿的走龙重见天日的时候，天地之间却忽然生出异象， 一时间飞沙走石，遮天蔽日，电闪雷鸣，乌云密布。紧接着，我爸准备将走龙收到工作包里，却有一个人从远处走来，其速度之快，用我爸的话说，就是前所未见。来人在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走了12条赤金走龙中的6条，然后迅速离开。我爸他们压根都没反应过来。老实说，早在34年前，我爸就已经是精于御鬼之能的高手了。那人从他眼皮子底下取走6条走龙，他都没反应。你可以想象对方的实力是多么强大。
0: 李畅回忆着父亲李宗辉跟他讲过的事情，几乎将自己所知的一切都说了出来。叶高一脸认真地聆听着李畅的叙述，脑海中不断闪过一些画面。李畅说罢便陷入沉默。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叶高只是皱眉思索。李畅有些着急，生怕叶高不相信他说的话，不遵守他们之间的承诺。院子里传来李家宗亲与雷子支离的窃窃私语。
4: 废掉二公子的修为是不是很麻烦？
5: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懂啊。
6: 稍安勿躁，你们长安李家的人就这么沉不住气吗？
0: 这是支离的声音。
2: 你是说你爸在瓦绝何家村一报的时候，被人当面抢走了6条走龙，那张老照片中的银盒子里面装的就是被抢走的走龙？
0: 叶高梳理了李畅前后说过的话，发问道。李畅认真点点头。
1: 你可知道当年取走6条走龙的人是谁？
2: 是杀死俺爸的凶手？
1: 不，那个人就是你爸。
0: 听李畅这么一说，叶高脸色大变，满眼的震惊，久久说不出话。
2: 我从小就没有见过俺爸，俺妈生下我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家里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甚至我都不知道俺爸叫啥名字，长什么样子。直到俺妈病重的时候，临终之前才告诉我，俺爸曾经出过一趟远门，提到要去西安。他出去了几个月，回家的时候已经被人打成重伤了，在病床上没躺多久就去世了。也是那个时候，俺妈才拿出那些照片告诉我，找到照片中的盒子就能顺藤摸瓜查出害死俺父亲的凶手来。可是李兄，你却说是俺爸抢走了走龙，银盒子中装的就是走龙。那么就算我找到银盒子和走龙，又如何能查出来杀死俺父亲的凶手是谁呢？
0: 叶高分析说道，感觉李畅的说法与他所了解的情况有些矛盾。李畅盯着眉头紧皱的叶高继续说道，
1: 叶兄先别急，事情的发展到了后头有很大的反转。其实我家里就有一个你照片中那样的银盒，银盒中也的的确确有一条何家村出土的赤金走龙。
2: 为啥？你不是说俺老爸抢走走龙之后立马离开了吗？难道是你老子李宗辉查到俺父亲的行踪，打伤俺父亲，夺回了赤金走龙？
0: 叶高的眼中迸射出熊熊怒火，质问道。
1: 不，千万别误会，那件事情与家父无关。
0: 李畅连忙解释，生怕自己表达不清楚遭到叶高的误会。
1: 赤金走龙乃是国宝级文物，它们除了文物价值之外，似乎还有某种神奇的作用，所以当年走龙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的时候，天地间才会生出异象。至于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李家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你家为何会有赤金走龙？俺父亲又是被何人所伤的？
1: 我家那个银盒以及盒子里的走龙是昔年琅琊王家的家主所赠， 家父因为走龙失窃的事情丢了工作，琅琊王家的主人跟家父私交甚笃，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的走龙。
2: 琅琊王家？
0: 叶高疑惑地重复着这四个字，思索着赤金走龙为何会落入琅琊王家之手，并由琅琊王家的家主赠与李宗辉。
1: 没错，当时家父询问过王家主人走龙的来历，对方却含糊其辞，没有细说，只是说将那条走龙当作礼物送给家父。不过家父曾经跟我深入分析过，经过探讨，大致对那年发生的事儿有了一个推测。
2: 什么推测？
1: 令尊知晓赤金走龙价值非凡，并有奇特的功用，所以在走龙出土的时候以雷霆手段取走其中六条。然而觊觎赤金走龙的人可不止令尊一人，琅琊王家的主人也在盯着走龙，所以当令尊取走走龙后被琅琊王家的家主盯上，而后王家家主与令尊发生冲突，大打出手，令尊被打成重伤，身上的走龙也被琅琊王家的人夺走。也许是机缘巧合下，令尊目睹了琅琊王家人将走龙装入银河的过程，并且拍下银河照片，但那时候令尊已经重伤不治，拼着最后一口气返回你们老家，把那张照片交给令堂。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说出更多的秘密就撒手人寰了。当然也有可能的是，令尊并不知道打伤他的人是琅琊王家人。
0: 叶高仔细思索着，过了几分钟才说，
2: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也就是说，俺爸因为赤金走龙而与同样觊觎走龙的琅琊王家人交手，不敌对手被打成重伤，走龙也被夺走了。之后琅琊王家的主人将装着一条走龙的银盒子送给了你家的老爷子。
1: 应该是这样的，虽然琅琊王家的主人没跟我父亲说明走龙的来历，但想来他是从令尊手上夺走的。
2: 还是有几个疑点呀，比如当时俺父亲为何只取走了六条走龙，而没有将那十二条走龙都带走了。又比如说，十二条赤金走龙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为何一旦他们重见天日，天地间就会生出异象。俺父亲以及琅琊王家的家主为夺取六条走龙而大打出手，可是琅琊王家的人在夺走走龙之后，为何又会将其中一条走龙置于银河中赠与厉家老爷子了？
0: 叶高说出自己的疑惑，李畅无奈地摇摇头解释说，
1: 十二赤金走龙的奇异之处我是真不知道，连家父也不清楚。令尊只带走六条走龙，而不是带走全部的十二条走龙，可能是因为当时情况紧急吧，来不及取走全部的走龙，也可能是他别有深意的刻意为之，这个我也不好推测。至于琅琊王家的人为何会将其中一条走龙放在银河中送给家父，我怀疑是他们王家人的阴谋。
2: 什么阴谋？
1: 拖我们长安李家下水的阴谋。当时令尊虽然伤重，却也从琅琊王家人的手中逃走，王家认为令尊实力非凡，担心令尊会卷土重来找他们报复，才把一条走龙给了家父，让我们李家来分担风险。又或者王家人认为除了令尊之外还有高人对走龙虎视眈眈，他们王家不想独自面对可能随时到来的强敌，才不情愿地给了我们李家一条走龙。这样一来，我们李家自然就被他们拖下水了。至少在旁人看来，我们跟他们是同一个战线的联盟。
0: 叶高再次陷入思索，点上烟思考着李畅说的每句话每个字。
1: 叶兄，也给我根烟吧。
0: 李畅脸色惨白，声音虚弱，却仍忘不了跟叶高要根烟。接过叶高递来的香烟，李畅深吸了几口，观察着叶高的反应。他跟叶高说的这些秘密半真半假，前半部分几乎没有任何的水分， 后半部分则截然相反。他只希望叶高能够相信他说的话，将矛头转向琅琊王家。叶高可不傻，他正逐字逐句甄别着李畅的叙述，筛选着其中的真实内容，辨别着其中的谎言。
2: 34年前，何家村一报马绝，吃尽奏龙的楚兔，长安厉家，琅琊王家。事情好复杂呀。如果厉家当真有一条奏龙，那么其余5条奏龙会不会就在琅琊王家？
0: 待二人手中的香烟抽完，叶高才点点头说：
2: 琅琊王家是什么来头？他们王家的主人又是何方神圣啊？
0: 李畅心中窃喜，心知叶高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琅琊王家，便说道：
1: 琅琊王家源远流长，其家族驻地就在今天的山东临沂，历史上琅琊王家也是能人辈出，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除了这两大书法家之外，还有很多修为高深的术士。我们长安李家和琅琊王家是世交，家父与曾经的王家家主也有着很深的交情。不过当年赠与家父走龙的王家的老主人已经在几年前逝世了，如今王家的当家人是他们的少主王之伟。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阵风4到5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第十九集，
1: 王芷蔚老家主死了。
2: 对，王家的老家主死了几年了。现在的家主王志伟年轻气盛，实力不俗，下手狠毒，为人执拗，算得上年轻一辈当中的佼佼者，深得老家主的真传呐。
1: 王志伟还年轻一辈的佼佼者，哼，正所谓夫宅自长，既然王家的老主人已经死了，那么俺们叶家与王家的恩怨便由这个王志伟来偿还。
2: 叶兄，我自然支持你找王家小子复仇，但我得提醒一句，王志伟的实力犹在我之上，而且此人做事毫无底线，性格反复无常，绝不是好对付的。
1: 叶兄分心了，管他王志伟是三头六臂还是七十二变，既然是仇人之后，我就不管他的毛病。再说了，我还有个厉害的好基友帮忙呢。
2: 也是，叶兄与知兄皆是人中龙凤，你二人联手的话，想那王之伟狼牙王甲根本不足为虑。我就先预祝叶兄旗开得胜，顺利拿下王之伟，找回赤金走龙，为令尊报仇雪恨。还有，我们李家那条走龙就在李府一间密室中，叶兄，那走龙本就是你们叶家的，你拿去便是。
3: 为了向叶高示好，李畅毫不犹豫地将家里藏了多年的走龙拱手相让，反正他也不知道那走龙究竟有何作用。只不过李畅心中还是有些担忧的，因为当年他老爸李宗辉收到不知何人寄来的走龙的时候，还收到了一张纸，纸上写着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这十几个字。而他把走龙交给叶高的话，似乎算不得妥善保管，但如今形势逼人，李畅也只能出此下策，交出走龙，以显示他对叶高毫无隐瞒。同时让李畅深感不解的是，当年寄给他父亲李宗辉赤金走龙的人究竟是谁？将走龙寄给他们李家又有何用意？是否真的像他所推测一样，对方是为了栽赃嫁祸，挑起李家与叶家的矛盾？
1: 此话当真？你家真的有装有赤金走龙的银盒，跟我照片中一模一样的盒子？
3: 李畅认真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若有半句谎话便天打雷劈之类的。
1: 狼牙王家的王芷蔚对吧？好，待我忙完这里的事之后，必然会找他算算成年旧账。他老子害死了我老子，我宰了他也算是天经地义的吧。
2: 叶兄，我承认我不是你们的对手，你和知兄远比我预想的更难对付，只是我有一事不明。叶兄，你是为了调查害死你父亲的凶手才来到西安与李家为敌，可知兄呢？他又是什么来头？
3: 李畅自知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与叶高和知离为敌的资本，叶高虽答应饶他不死，却没有说会轻易放过他。他很好奇的是，院子里那个容颜俊美的青年是何来历？
1: 都跟你说了，他是俺的基友嘛，我的死自然就是他的死。还有啊，俺们绑架虎娃真的没有想太多，不过是因为初来乍到的，手头缺钱，经过打听后得知你们李家有的是钱，这才动了绑票的心思嘛。至于纸里是什么来头，我要说我也不这么清楚 你信不信啊？
3: 李畅自然是不相信的，他认为叶高和知离穿一条裤子必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而且通过李家的情报网，他只查到叶高来自西北某个偏远山村，却丝毫没查到知离的信息。所以在李畅看来，知离要比叶高更为神秘，而且知离的术法手段远超过叶高的境界。虽然李畅输得很不服气，若论单打独斗，知离定不是他的对手，然而事已至此，成王败寇，任他再怎么心有不甘，也只能乖乖接受现实。知离是利用长安李家那几十号旁系宗亲击败了他。
2: 叶兄，我所掌握的秘密已经悉数告知于你，当年害死你父亲的是琅琊王家的人，而且其余五条赤金走龙应该还在王之伟手上。哎，王之伟心狠手辣，修为不俗，还望叶兄小心行事啊。
3: 叶高表示自有分寸，而后他缓缓伸出右手按在李畅满头红发的脑袋上，开口道：
1: 难问动手了啊，你放心，我只是废掉你的修为，却不会伤了你的性命。而且我保证，知离以及李家的宗亲也不会杀你。
2: 如此便多谢了。
3: 李畅怅然道，他才刚回到长安李家，本想大展宏图，却不料竟落得这个下场。先是因为跟父亲李宗辉的误会，他亲手杀死李宗辉，又把李宗辉的鬼魂降服收为己用，紧接着他作为李家的代家主前来与知离叶高对决，激战中他虽占尽上风，把知离踩在脚下，然而还没等他干掉知离，自己弑父并用御鬼之能意识父亲李宗辉的鬼魂的勾当便败露了，他成了李家人人喊打的丧尽天良之徒。可是他已深感冤枉，直到此刻他都不知道那锅身汤中的风铃散实乃知离授意李宗鹏所下，他还以为是父亲李宗辉要除掉他。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李畅离家出走闯荡江湖多年，杀人如麻，出手歹毒，甚至连李家的远方宗亲都不放过。他豢养的十四个厉鬼大都是杀死李家宗亲后抢夺来的，而今落得这种下场也是他罪有应得。在叶高的手按住他脑袋的时候，他只感觉无比的痛苦，一股巨大的吸力正在将他体内的灵力修为一点点剥离，被剥离的灵力和修为则顺着叶高的手掌心吸纳入叶高的身体。叶高面色凝重，要彻底废掉李畅这种高手对叶高而言可一点都不轻松，很快他的脸上便凝结出汗珠，汗珠顺着额头面颊滚落在地上，滚落在他脏兮兮的衣服上。与此同时，他的右手开始剧烈颤抖起来，他的内心则比他的手抖得更厉害。
1: 阔别多年，玉贵只能最终还是回到我的手上了。李畅作为长安厉家的第一高手，吸纳了他的玉贵之能以及其他的修为，从今往后在玉贵方

0: 已渐渐地拿回来，长安厉家只是个开端。
1: 御鬼之能的失而复得，熟悉的感觉重回体内，让这个外表憨厚的汉子忍不住流下两行清泪。缓了几分钟，稳定住情绪后，叶高擦干脸上的泪水，又去洗了把脸。洗脸的时候疼得他龇牙咧嘴，在之前与雷子、李家诸多保镖的战斗中，他这张脸可没少受伤。收拾一番过后，叶高才重新拎起昏迷不醒的李畅来到院子，却见之前被他打翻的保镖们已经不见了。叶高心知伤者定是被送去医治，便也没怎么在意，只是大大咧咧来到院子中间，一把将李畅丢在地上，朗声道：
2: 我已经飞出了李畅的修为。
1: 雷子立马冲上来，手握一把匕首就要宰了李畅。
2: 大家伙听我一言，李畅毕竟是长安李家的二公子，他虽然说做出了丧尽天良的事情，但我觉得你们并没有权利处死他。
1: 叶高连忙拦住冲动的雷子，不让雷子乱来，毕竟他已经答应要保住李畅的性命。气呼呼的雷子被李家的两名宗亲拉住，叶高继续说道：
2: 李宗辉老爷子只有两个儿子，长子英年早逝，次子李畅若是再死了，那不太合适吧？
1: 知离冷冷一笑，凑到叶高耳边柔声道：
3: 叶公子啊，你和李畅之间达成了什么共识啊？
2: 不要乱说，我跟他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1: 知离点点头，扫视李家众人，开口道：
3: 我觉得叶高说的在理，你们以为呢？
1: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却也没人敢率先发言，唯独雷子依旧满身杀气，叫嚷着非得宰了李畅不可。知离摇了摇头，转身来到厉鬼李宗辉身边，对着李宗辉的身体隔空一挥手，原本缠在李宗辉身上的长缨便神奇地解开了。而后知离招了招手，长缨飞到他手中，将长缨当成腰带绑在腰间后，知离对着李宗辉打了个响指，原本神志不清的李宗辉瞬间恢复了行动，眼中也不见之前那样的茫然。他有些震惊地环顾院子，然后开口道：
4: 想不到我李宗辉一世英名居然死在自己亲儿子手中，老二你这逆子。
1: 李畅被废掉修为，自然再也无法使用御鬼之能掌控李宗辉的鬼魂，所以在知离解开对李宗辉的束缚后，李宗辉恢复了清醒的意识。
5: 老爷你死得好惨呐、啊！
1: 雷子哽咽道，对着厉鬼李宗辉跪下。李家的旁系宗亲见状也纷纷跪倒，哭成一片。
4: 唉，这就是命吧，御鬼之能本是我们长安李家的绝学，我却被老二以这种术法奴役，真是天大的讽刺。
1: 恢复意识的李宗辉已经知道在他浑浑噩噩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2: 老爷子，李畅已经被我废了，我建议留他一命。
1: 叶高朝李宗辉拱了拱手说道。李宗辉飘然来到李畅身边，在他看来是李畅这个混蛋在参汤中下毒毒杀他，又把他练成共其一使的厉鬼。然而有道是血浓于水，虎毒不食子，李畅毕竟是他仅剩的儿子，尽管李畅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李宗辉仍旧不愿让这个次子就此殒命。李宗辉蹲下身子，狠狠抽了李畅一巴掌，昏迷的李畅顿时被抽醒了。
4: 逆子，逆子，为了家主之位，你居然做出弑父之事。
1: 李畅的脸上却是无所谓的笑容。
6: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爷子，你老了，虎娃尚且年幼，明明我是李家家主最合适的人选， 可你偏偏执意要墨守成规，只将你的长孙虎娃当做家主继承人。

0: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没错，我就是为了家主之位才把你弄死的。你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占着家主的位子。
1: 厉鬼状态的李宗辉气得浑身发抖，强烈的怨念瞬间迸发出来。
2: 把老二关入地牢，让他一辈子待在暗无天日的牢房。
1: 其实李宗辉还是赦免了李畅的死罪，只将李畅关起来却并不处决，这已经是一位父亲对罪孽深重的儿子的最大宽容。掌管刑罚的李家宗亲连忙领命。雷子虽心有不满，但老爷子李宗辉已经发话，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另一方面，李畅毕竟已经成为废人，也算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听父亲李宗辉决定将自己囚禁终生，李畅也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哪怕失去一身修为，但好死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他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谁让他是长安李家百年来最有天赋的子弟呢？
2: 举例也高，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长安李家败给你一二身，心服口服。
1: 李宗辉站起身来，对知离和叶高说：
3: 老爷子，我本不想与李家为敌，只想绑架你的孙子弄点钱花，你看你却非得跟我们鱼死网破，结果呢，你召集回来的二公子将你变成厉鬼，二公子也被废掉修为。对你们李家而言可谓是损失惨重啊。
1: 李宗辉虽颇为气恼，却也知道他已经没有再跟知离和叶高为敌的资本。他成了厉鬼，知离的长缨能克制他，长安李家除了他跟老二李畅之外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高手，怎么跟知离他们斗？
4: 老爷子，现在败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跑下这一世的爱恨情仇，投胎转世再入轮回；二是怀着漫强的冤气做一个孤魂野鬼。你觉得应该选哪一条路啊？
1: 李宗辉稍加思索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回应道：
2: 如今害死我的凶手李畅已经被废掉了修为，即将打入地牢，我与他之间的恩怨也算是了结了。他毕竟是我的儿子，哪怕他再怎么混蛋，我也不想再背负着对他的怨念，所以我选第一条路。
1: 其实做出这样的选择，李宗辉是心有不甘的，但他担心的是万一李家那些宗亲当中有人效仿李畅，又用御鬼之能将他降服，他便会再次沦为别人的奴隶，丧失自我。
4: 那好，尘归尘，土归土，老爷子你安心上路吧。
1: 雷子跪着挪到李宗辉身边，抱着李宗辉半虚半实的腿嚎啕大哭，含糊不清地说：
5: 老爷，我舍不得你，您在我心中就像父亲。
2: 唉，我儿子要是有你一半懂事，我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1: 众多宗亲也学雷子凑上前来表示忠心，李宗辉的族弟李宗鹏更是卖力地表现着：
6: 家主，长安李家不能没有您呢。
1: 李宗辉却不知道他喝下的参汤是被李宗鹏下了毒，只以为这个族弟是真心舍不得自己离世。
2: 好了，大家都起来吧，虎娃尚且年幼，还望诸位多多扶持帮助他，长安李家的家主之位从今日起正式传给虎娃。
6: 家主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精诚协作，一心辅佐少主。
1: 李宗鹏率先表态，其他人连忙附和，唯独逆子李畅浇了一盆冷水：
7: 哼，把家主之位传给那个小娃真够蠢的。
1: 刚站起来的李宗鹏踢了李畅一脚，之前他被李畅陷害，早已对李畅怀恨在心，眼下见李畅对原家主李宗辉不敬，他自然要表现一番。 虽然李宗辉还对次子李畅怀有少许的怜悯，却也没有在众人面前护犊子，只是淡淡说道：
2: 我该走了，长安李家就交给你们了。磊子，你我亲如父子，愿来世我们能再续父子情缘。
1: 雷子泪如雨下，他虽不是李家的宗亲，但要说起对李宗辉的忠心耿耿，他当真是李家上下的第一人。李宗辉还想再见一下长孙虎娃，然而思索一番后，他又认为没这个必要了。虎娃还小，他不想让他跟虎娃的生离死别对虎娃造成不好的影响。于是他抛下心头的怨愤与执念，转过身去，身体迅速变得虚化透明。几秒钟后，李宗辉的身形凭空消失，被他身上的鬼气笼罩，多时的院子也恢复了正常。众宗亲抱头痛哭，雷子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李畅的脸上依旧满是轻蔑的笑容，知礼板着脸一言不发，却无人注意到在李宗辉即将消失的那一瞬间，叶高眼中一闪而过的狡黠。
4: 老爷子，你想揍就能揍吗？你们厉家欠了的东西还没有还清呢。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9: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响应，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

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把窗帘拉开，让阳光照进来，大胆去追寻和拥抱今日份的美好吧。多少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忙忙碌碌，日子反反复复，世界奇奇怪怪，愿你可可爱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生活中我们总会觉得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希望这一时段的旋律能够帮助你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新的一年，让我们带着最初的梦想，带着憧憬出发吧，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